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展现草原十大

0: 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我们送上到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好了，继续来问候各位。我们今天的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依然是卫生健康的一些科普话题。今天有两个不同的内容哈，但是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今天卫生健康要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说有六种病哈，听起来呢挺吓人的，而且我们可能平时生活当中真的也是蛮经常听到的，但其实人家用的词叫基本不用治，所以说呢别再花这个冤枉钱哈。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能够通过更加精细和先进的检查手段，比如说体检呀，各种专业的检查呀、检测呀，来发现身体内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然而正因为检测技术的高度发达，有时候啊，一些看似令人担忧的诊断结果，实际上呢，并不意味着严重的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列举六种并不需要治疗的情况，并且提供相应的建议哈。首先就是肾脏、肝脏、卵巢囊肿。如果你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呢，只是单纯啊，我们用的词你要看好，它是有前缀的，叫单纯囊肿。无论它是在肾脏、肝脏还是卵巢上，没有其他症状的话，这种情况其实是不需要治疗的，你只需要保持体检的习惯，定期来监测就好。但是对于有症状的单纯肝囊肿，有症状啊，人家上面是没症状，下面是有症状的单纯肝囊肿，大约等于4厘米的肾囊肿，4厘米就蛮大的了哈，大约等于10厘米的，这更大，这个卵巢囊肿，就可能预示着身体出现了一些健

是胃镜、肠镜，不过我的还好，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但是家里人有做，就写着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确实当时我们看了之后也挺紧张的，然后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其实在这还是建议，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45周岁以上的男性女性呢，如果你没有做过胃肠镜，其实还建议大家就一次性做一，因为现在它是无痛的嘛，基本上就是说着说着话我就给睡着了，然后呢就做完了，然后就醒了，是吧？其实没有任何的感觉，除非你是那个就是麻药过敏，那真没办法哈。我们在做的时候碰到一个，本来是想做无痛，最后转有痛了，因为就是他麻药过敏嘛，就是过不去这个，是吧？这个就没办法，但是在这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去做一下哈。如果你比如说这个肠呀、胃里面有什么问题，他通过这样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就很快发现，比如说有息肉之类的，就很快可以进行一个送检，然后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可以进行胃创的一些手术了，就可以摘除。其实真的是体检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啊。我们刚才说到呢，这个名词出现之后不用特别害怕，因为这个诊断它只是说代表我们的胃受到了轻微的损伤，比如说吧，比较硬的食物啊、酒精这样一些刺激性的食物都是有可能造成，比如说慢性浅表性胃炎或者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这种状况出现的。如果你本身没有任何的症状啊，或者说没有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其实是不需要关注的。但是啊，改了个词，如果出现了反酸、胃胀、胃疼这样一些表现的话，那就需要引起重视，积极就医治疗了。我们基本说的所有都是没有什么症状哈，一旦出现症状还是要特别关注的。那像这个我们说到有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一般肠癌哈，胃癌、肠癌其实发现的时候也蛮晚的，尤其是肠癌，它就到后面后期就是可能不停地一直在拉肚子，如果你这个拉肚子这个状况一直没有改善，持续时间长的话，一定要去检查一下哈，是不是一些啊这个胃出现问题。你看这拉肚子就是一个表征嘛，它就是一个啊，是吧，出现了这个病征。下面说到是 HPV 低危感染，去体检的时候发现，哎呀，有这 HPV 感染就会让很多人崩溃掉了。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啊。我们知道 HPV 它是有很多种类型的，其中呢 HPV 16 18 31 33 39 45 51 52 56 58这几个是属于高危类型。如果平时你没有任何症状，或者是长那种是吧长疣，那只需要定期进行 HPV 病毒和宫颈 TCT 检查，那么关注病情变化，平时的时候注意饮食、休息、锻炼，90%的人会在2年之内自行的清除。你看90%的人会在2年之内自行清除，这个因为它类型很多，但是16 18 31 33 35 39 45 51 52 56 58是高危，其他的其实还好。如果你是 HPV 低危型的感染，则不需要额外处理措施，定期复查，平时注意饮食、休息、锻炼，大多它在5到6个月清除。高危类型呢，没有症状或者是长那个长疣，那你就定期的检查，然后呢2年之内90%的人啊，他没说100%，还是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异的，自行。低危呢大多5、6个月啊，就是有一些好的生活习惯之后。目前是没有，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词叫没有根除 HPV 的方法，任何告诉你可以快速清除 HPV 的方法都是在骗人。这个要特别注意，它是没有的。在这我也特别想说，这 HPV 的感染啊，它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去做一些有创，比如说就是弄牙的时候是吧，有创了。还有就是可能去洗澡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可能不太注意，也有可能。还有就是你的这个伴侣是吧，要特别关注这一点。下面呢，主要针对就是女性宫颈糜烂。这个大家经常听说吧，我应该是女性经常听说哈。在2008年的时候，这话说都多少年前了，18年前，本科生的第7版妇产科学教材就已经取消了宫颈糜烂这个病的名称，以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生理现象取代。也就是说呢，它是一种生理现象，它不是疾病，也跟癌症没有任何关系啊。就好多人一听，哎呀，这宫颈糜烂就特别。

着急，你这糜烂这个词儿一出来是吧？但事实上呢，人家现在把这已经取消了，叫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它是一种生理现象，不是疾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在炒作宫颈糜烂这个概念。如果大家看到一些比如说你网络当中搜索或者看到这个什么什么治疗什么宫颈糜烂这个词啊，他就你就直接不要相信，因为这个概念已经被取消了。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拉黑啊，就非常明智的选择。嗯，所以呢这个就不要再去信啊。宫颈糜烂这个词2008年人家在正规的教学当中就已经取消这个词了，没有它这个词，它是一种生理现象，它不是疾病。第五说到是微量元素缺乏。嗯，这个我们知道铁、硅、锌、铜、碘、硒、锰这些微量元素啊，在我们人体之内含量低，但是呢作用大呀。曾经微量元素检测风靡一时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去检查过，网络上也有人销售什么人体微量元素检测仪。有时候家长发现这孩子的报告里啊出现了这些元素降低，就如临大敌。其实这个结果啊并不能说明什么。卫健委在2013年就印发了关于规范儿童微量元素临床检测的通知，明确指出不宜再说一遍，不宜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尤其是对6个月以下的婴儿。到2021年再次强调加强监督执法。其实说到这儿，我在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身边的家长说去做这个微量元素检查，然后后面吃什么补什么。我当时其实还就觉得挺奇怪的一件事情，可能我是个粗心的家长，没有特别关注到这个。但是现在你看人家这个就特别指出它不是作为就是普查项目。一呢是因为这个微量元素的检测结果其实不准确啊，第二是因为血液当中的含量是不能代表微量元素在全身的分布情况的。嗯，虽然血液是全身流动的，但是它各个脏器啊身体其他部位啊，你这个微量元素能有多少，它其实是不能完全代表的。所以发现孩子微量元素结果不正常大多是不用在意的啊。如果出现症状的话，你看人家说的还是出现症状，那么就到医院具体来情况进行具体的一些分析吧。比如说小朋友的后脑勺头发少哈，可能只是仰卧位睡太久，或者你这枕头太闷太硬了。我们记得小时候一说小朋友这后脑勺头发少就缺什么缺什么，人家说你要排除症状是吧，有症状的话去检查，没有的话可能只是因为你老这么仰着头躺着孩子也不舒服，另外呢枕头有问题是吧。这是关于小朋友的微量元素的。第六呢也是关系于这个女性的，叫盆腔积液，很多人都听过吧。盆腔积液也是女性体检报告常见的一个名词。有些人看见就可能误以为自己盆腔有了炎症，其实这是误解啊。盆腔里装着女性的直肠、膀胱、卵巢、子宫等这样一些器官。为了减少这些器官相互之间的摩擦力呢，本身盆腔就会存

对各种各样的检查结果的这个就是到手之后，大家要保持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冷静，然后积极跟医生沟通，以便做出最合理的健康管理决策。毕竟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所以呢，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人去解答、去了解，然后正常的、健康的管理知识去了解之后，正常的面对，是吧？正确的去面对这件事才特别重要。好，今天说到，首先这六种：盆腔积液、微量元素缺乏、宫颈糜烂、HPV 低危型感染、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肝脏、肾脏、卵巢囊肿，这六个其实不用特别担心。

第二个我们说到的跟我们的健康话题有关系的是什么呢？我们来说到跟牙膏有关系。就是现在这牙膏它其实风我觉得也蛮大的，各种各样的牙膏，然后什么比如说漏根管拍哪个你拍这个啊，比如说我要美白拍那个我拍这个啊，我那个小�朋友拍那个专门小朋友啊，3到6是吧，6到12是吧，15到12 15到多少，反正就是现在就是牙膏分得很细。还有什么这个牙膏啊特别厉害，可以这个治幽门螺杆菌，不是那个辟谣了好吗？你想牙膏啊，然后幽门螺杆菌在哪里？在肠胃里，是要吃药的好吗？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今天说到说还有这种成分的牙膏用了可能会怎么样呢？口腔溃疡啊，你导致你出问题了，99%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所以今天就一起来分享一下。

说最近呢，有一位博主在网上分享了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经历和教训。什么呢？就是他发现哈，只要使用含有 SLS 的牙膏刷几天牙，他的这个嘴唇就开始皲裂脱皮，口腔内部也会脱皮，喉咙还会变得很痛。在他这个帖子的评论区啊，很多网友也纷纷留言说自己有类似的经历。比如说使用了含有 SLS 的这个牙膏之后呢，嘴里就开始脱皮，口腔内膜黏膜也会脱落啊，甚至是长了好几个口腔溃疡。那说说这 SLS 到底是个啥，是吧？那中文名它叫月桂醇硫酸支钠，你看啊，这一听月桂醇，我加不加不记得，反正我就一听月桂，我就记得跟洗头膏有关系，是吧？全英文名我就不说了啊，属实有点挑战我。它是一种表面活性剂。

牙齿上的牙斑菌啊、等会儿牙菌斑和生物膜，并且减少晨起口臭。嗯，它是作为，就是因为它是表面活性剂嘛 ，SLS 可以降低水的表面张力，让空气更加容易融入水中形成这个气泡。那么大量气泡，聚集形成的牙膏的这个泡沫啊，有助于牙膏在口腔内是扩散开来。其实对我们就刷牙的朋友来说，也觉得你这不出泡沫的话，总觉得缺点啥，是吧？它可以帮助这个氟化物等活性成分与牙齿充分的接触，刷牙的时候满嘴泡沫呢，也更容易让我们所有人产生一种牙齿充分得到清洁的心理暗示，这确实是我们的一种习惯吧。然后呢，虽然刷牙的时候主要的清洁功劳出自于我们使用牙刷刷毛来刷牙这个动作，但是 SLS 也可以辅助一下，就是说作为分子结构两端分别带有亲水基跟亲油基的两亲结合化合物啊，它是这种化合物。 SLS 能够将油跟水这两种基本上通常不相容的物质形成一个混合物，从而将嘴里的脏东西轻松地冲洗掉。由于 SLS 成本比较低廉嘛，清洁能力很强，因此是被广泛的应用在很多日常的生活产品当中。除了牙膏，刚才说到洗发水吧，啊，沐浴露呀，洗面奶呀，洗手液、洗衣液、肥皂、清洁剂，基本上都含有 SLS， 因为它都是让你的这个泡沫变成丰富嘛。但是啊 ，SLS 并不适合所有人。对于部分的敏感人群而言呢 ，SLS 会引起接触性的刺激，造成身体不适。那还是高敏感人群要特别慎用了。首先我们来说它可能导致的问题吧。目前牙膏当中的 SLS 最常被提及的副作用就是可能诱发或者加重口腔溃疡。说到口腔溃疡，是一种在口腔内产生的浅表性的溃疡，通常称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啊，边缘红肿，中间呢可能呈白色或黄色，导致它的原因比较复杂，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说口腔黏膜的轻微损伤，就是自己不小心咬的或者刷牙不当啊，怼了那么一下，这事儿我干过，哎呀太难受了，尤其是我们靠嘴说话的这个，如果是口腔溃疡它长的位置不对的话，我一直说话一直在分泌唾液，然后一直特别疼，哇，那个真的是难熬啊。还有呢，可能是你免疫功能下降了，比如说还有睡眠不足、精神压力过大都会导致。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口腔溃疡会在一两周的时间内自行愈合，也有人会反反复复出现，身边有这样的人，就你等它愈合那真的是蛮难过的啊。一些研究都表示 SLS 会增加口腔溃疡的发生率，影响溃疡的愈合过程，加剧溃疡患者的疼痛，以及使口腔黏膜保护层干燥，导致黏膜蛋白变性，使这个颊黏膜，就是脸颊内侧的口腔黏膜跟牙龈暴露于这个刺激物。而有的研究虽然并没有直接发现 SLS 会引起这个口腔溃疡，但是通过双盲交叉试验发现，在不使用这个牙膏之后呢，基本上它的疼痛感减轻，而且好得也更快。其他研究也发现，跟这个牙膏相比，不含有 SLS 的牙膏显著减少了口腔溃疡的数量，还有它的持续时间、发作次数跟疼痛。作为一种能够有效分解脂肪和油脂的清洁剂，其实 SLS 同样也是破坏口腔当中的脂质层，从正常情况下这层脂质层会如同一个保护屏障，可以保护口腔组织，维持口腔水分，一旦保护层被破坏，那口腔就容易受到牙膏或者食物当中其他刺激物的刺激，引发局部的炎症反应，引起红肿、灼烧感跟疼痛。 SLS 也可能会干扰唾液分泌，导致口干。相比我们其他身上的部位的皮肤吧，我们的口腔黏膜非常敏感，所以对它的反应也会更加的明显。当然由于个体差异，一些人更敏感啊，有些人接触到了之后嘴唇下巴皮肤也会出现问题。所以事实上大部分人使用这个 SLS 这个成分的牙膏没什么问题，因为它是被批准使用的啊，安全的物质，在牙膏当中的含量范围通常0.5%到2%。不过呢，含有 SLS 的牙膏跟护肤品一般也会在包装上写一个提醒，大概。

意思是本产品引起皮肤刺激等任何不适，要立即停止使用。一些牙医建议容易得口腔溃疡、口干的人避免使用含有 SLS 的牙膏，可以找一下不含的这个牙膏，比如说 SLS free 的这个牙膏。此外呢，皮肤比较敏感，容易过敏及患有特应性皮炎，比如说湿疹呀，还有酒渣鼻和银屑病的皮肤疾病的人，最好也避免使用含有 SL 护肤品或清洁产品。所以呢，大家不妨关注一下你的牙膏到底是不是含有这个东西。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长津湖，真实还原了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激情历史。一部《我们是第一书记》，生动刻画了第一书记们扎根扶贫一线，用热血挥洒青春，用行动诠释奉献的感人事迹。我想用一个节目来讲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电波里的思政课，讲有意思的思政课。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好了，今天的电波里的思政课哈，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作者是曹平，他是在这个《时政报告》当中哈来分享的一篇文章，叫《提升思政课堂育人治校的三重路径》。新时代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思政课教学范式正经历从以内容讲授为中心的传统粗放型模式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集约型模式的深刻转变。通过以课堂革命为引领，实现教学内容精准供给，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推动学生生态系统的系统性重塑，以社会实践为关键场域，强化行动导向的育人路径。新时代思政课的思想性

理念引领，由粗放供给向精准滴灌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精准思维，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这一重要论断为高校精准思政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通过对教学对象、内容、过程和效果的精细化把握，差异化供给及动态化调控，实现育人资源的高效配置与育人效能的大幅提升。第一，以学情研判为基础，实现教育对象的精准识别。对教育课题的深刻认知是精准思政的重要前提。传统依赖经验判断或抽样调查的学情把握方式，难以全面及时地把握大规模学生群体的思想状况，因此必须在遵循数据伦理与隐私保护前提下，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学生在校园学习生活中产生的多模态数据进行合规采集与深度挖掘。同时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构建宏观层面的学生思想状况图谱与微观层面的亚群体特征画像。通过科学把握学生的认知基础、价值倾向、接受习惯与发展诉求，进而推动教学决策由经验主导向数据赋能跃迁，为后续教学干预提供坚实的实证依据。第二，以话语转换为抓手，实现教学内容的精准定制。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教学内容供给需完成从教学体系到教学教材体系到教材体教学体系再到学生认知与信仰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与深度转化。教学团队应该坚守内容为王，深化集体备课制度内涵建设，既要统一教学进度，更要着力将严谨的教材语言与理论话语转化为契合当代青年认知特征与时代语境的教学话语。应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阐释，推进教学资源的专题化、模块化与立体化建设，打造兼具高阶性、创新性与挑战度的思政金科。在内容设计上，必须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价值性与知识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既要透彻阐释理论本源，也要敏锐回应时代命题与学生关切，既要融通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也要实现思想引领、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深度融合，确保教学内容真正入脑入心。第三，以组织管理为驱动，实现教学过程的精准调控。精准理念的落地需要匹配相应的教学过程组织形态与管理机制。一方面，应稳妥推进教学组织形式创新，在资源允许的条件下探索中班授课、小班研讨的复合模式，为深度互动与个性化指导创设适宜的物理与交互空间，从而疏解传统大班教学当中存在的参与度低与反馈滞后等结构性难题。另一方面，应大力推进教学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充分运用信息技术赋能教学管理。例如，借助虚拟仿真技术还原历史场景或模拟复杂社会现象，引导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理论认知，依托智慧教学工具实现课堂实时交互与动态反馈，提升学生的课堂投入感。建设高质量线上资源库，支持学生进行泛在化、个性化学习。尤为关键的是，教学过程管理应构建动态校准机制，基于实时课堂数据与及时学情反馈，灵活调试教学节奏、方法与资源供给。第四，以多元评价为闭环，实现教学效果的精准反馈。教学评价作为检验育人成效与驱动教学改进的关键环节，需超越已知识。

记忆为主导的单一终结性评价范式，系统构建多元立体复合的发展性评价体系。该体系应着力实现四个有维度的有机结合。一是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进一步关注最终学习成果，也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思维发展与成长轨迹。二是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在合理运用量化分数的同时，更注重通过论文、调研报告、实践作品等方式，综合评价学生的思维深度、价值认同与实践能力。第三是教师评价与学生自评互评相结合，推动评价主体多元化，激发学生的自我反思。

和记忆考察理论掌握程度，也关注学生在实践中的知行合一与价值教学优化。必须建立健全、及时、具体且具有操作性的反馈机制，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重要论断的战略指引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从辅助工具的局部应用到智慧生态的系统性重塑。这一转型旨在构建

0: 作，生态重塑必须以坚实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根基，其核心是实现数据的全面贯通与算力的高效协同。高校应着力整合与新建及教学管理、学情分析、资源调度与质量监测于一体的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数据平台。该平台旨在打破既有管理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孤岛，在恪守数据理论与安全范围规范的前提之下，汇聚课程学习、第二课堂、网络行为等多元异构数据，通过标准化治理，为精准刻画学生数字画像、动态评估教学成果、实施个性化学习干预提供基础数据服务。同时应积极建设或者依托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智能计算共享平台等，为思政课教学所涉及的重大历史场景还原、宏观发展成就呈现、复杂理论逻辑推演等内容的可视化与交互化，提供必要的算力支撑与 VR、AR、MR 等沉浸式技术开发环境。哈，上述基础平台的互联互通与协作运用，共同构成了智慧思政生态稳定运行并且持续演进的数字物理基础，实现从技术辅助到生态底座的能级提升。第二是核心资源层开发驱动内容创新的智能化知识载体。若将平台视为生态的骨架，那么契合思政课价值引领特质的优质数字化资源便是其血肉，直接关涉育人实效的达成程度。一方面需建设结构化与已有化的知识资源体系，推动构建以核心课程为蓝本的思政课知识图谱，对教材要点、经典文献、案例素材、历史脉络与理论逻辑进行系统梳理与语义关联，形成体系化、可视化、可导航的知识网络。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构建系统的认知框架，也为教师开展跨章节教学设计、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提供智能化的知识导航服务。另外一方面需开发情景化与交互式的体验性资源矩阵，重点打造一批基于严谨史料考证与科学教学设计的高质量 AR、VR 仿真的虚拟教学实验项目，将抽象的文本叙述转化为可进入、可交互、可探究的沉浸式学习场域，通过引导学生在体验、参与、决策、反思的完整学习闭环中深化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推动理论学习向内新理念进而自觉行动的有效转化，实现资源形态从平面呈现到具身体验的范式提升。第三就是融合应用层啊，创新引领教学范式的智能化实践模式。那么第三个大的方面是实践贯通，由思政教育小课堂向社会实践大课堂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实践育人导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本质在于推动思政课教学突破传统课堂的物理边界与时空局限，实现从相对封闭的思政教育小课堂向立体开放的社会实践大课堂的深刻拓展，从而构建起理论教学与实践育人相贯通、价值内化与行动自觉相统一、课堂讲授与社会体验相联动的育人新格局。这里面第一是实践内容体系化，明确社会大课堂的育人导向；第二，实践平台立体化，筑牢社会大课堂的网络支撑；第三就是实践资源系统化，强化社会大课堂的整体保障。好，以上是第一段文章的分享，下面我们来要上到的思政播报，施正平的风华正茂启新城。
1: 七七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刊发施正平文章，文章指出，2020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100多年来风雨兼程，不忘初心，矢志笃行，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在无我奉献、自我革命、超我奋进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无我奉献中恪守初心使命，从坚贞不屈的革命烈士，隐姓埋名数十载的两弹一星援军，扎根基层的无私奉献者，到 逆行而上的抗疫英雄，无不以以于心之所善惜，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

铸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焦裕禄、古文昌、廖俊波、黄文秀、蓝辉、李保国、张富清等一大批公而忘私的优秀党员干部，无不以矢志不渝、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诠释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崇高追求。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无不以德一善则全权福音而福施之矣的执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在自我革命中永葆青春活力。100多年来，我们党在自我净化中涤荡思想尘埃，驱除作风弊病，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不断提高排毒杀菌的政治免疫力，在自我完善中补齐能力短板，修正言行偏差，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自我革新中打破思维桎梏，推动改革创新，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自我提高中加强党性锻炼，增长实干本领，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在超我奋进中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共产党人更续超我精神，负重前行。全党要心怀国之大者，超越狭隘的个人主义，心系人民，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民生福祉摆在首位，锚定大局，自觉将本职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布局，胸怀长远，跳出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看清发展大势，坚守原则立场，心怀强国复兴、超越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的自满心理。

0: 同胸怀，看待文明差异，以协作之举回应共同挑战，在坚守自身道路的同时，拥抱世界，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同愿景，让民族发展融入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潮流之中。
1: 好的，今天我们这样一段行程到此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继续，拜拜。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本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

0: 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器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

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

0: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1: 仓颉之初

俗，它呢读音叫做醉，醉呢指的是婴儿过周岁以后。那么袁枚在《寄妹文》当中有提到，两女牙牙生如死后，才周醉耳啊。这个《寄妹文》呢是一篇忧伤的悼文，因为呢袁枚的小妹妹不幸离世，于是呢他的哥哥写了这篇祭文，于是也让人们记住了婴儿周岁的这一个称谓。还有一个称谓呢叫做孩提，孩提指的是2到3岁的儿童。孟子《尽心》上提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那么这句话呢告诉我们呀，2到3岁的幼儿呢，他先天就具备爱父母的本能。因为孟子呢想要用这句话来论证人性本善啊，也是仁义的基础。确实很多的小朋友呢也许不懂得怎么让妈妈开心，但是他这颗爱你的心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还有一个称谓呢也比较冷门哈，很多朋友很少去了解到，叫做使臣。使臣呢指的是7到8岁的儿童。在《列子·汤问》当中提到哈，邻人京城视之，双妻有疑难，使臣眺望助之。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字呢比较陌生，那么我们就给大家来推送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列子传》里面关于愚公移山的介绍哈，那么使臣呢它指的是孩子开始换牙的年龄。那么在古时和今日哈，换牙的年龄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男孩呢通常是8岁，女孩呢是7岁，这个阶段乳牙就脱落，然后慢慢长出恒牙。那么这一生理现象的本身在现代也是有描述的，就叫做臣啊，一个齿字加一个化学的化的右半部分啊。那么这也是提醒大家哈，也许呢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身体上的变化，但是他的心灵呢也会随之有所变化，你不能总把他当成一个小朋友来对待，要正视他的成长，关爱他的成长。还有一个小朋友的婴幼儿时期的称谓哈，是比比皆是，也是经常被人们提到，那就是垂髫。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垂髫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髫啊指的是古代儿童头上下垂的一缕或者是多缕的短发啊，它泛指的是3到9岁的儿童。那么有一个名著哈，很多朋友知道，叫做《桃花源记》，里面呢提到了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啊。陶渊明呢他呢隐居山中，给自己带去了一丝快乐，他也经常观察周边的小朋友，他发现哈，凡是老人啊，就是说在桃花源里的这种黄发老人，中老年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还有呢就是留着一缕小短发的这些垂髫的小孩，他们就特别的开心，反而呢年纪轻轻的自己好像失了很多的乐趣，或者呢是一些垂暮的老人，他们没有了对生活的一丝渴望，他们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生活的追求。所以呀古时呢儿童是不束发的，头发呢是下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也是最天真烂漫的一个时期了。最后呢就是在婴幼儿时期的一个过渡阶段哈，叫做总角。那么总角呢它指的是10岁左右的少年。古代的时候呢，儿童啊把头发呢是分为左右两半，会在头顶的各扎一个小结儿，形如两个羊角，所以呢我们经常说叫什么羊角辫儿啊，它的古称呢叫做总角。那么在《诗经·卫风·蒙》里面提到，总角之艳，言笑晏晏。其实呢说实话啊，它是一种理想的一种形态啊，就是觉得呀这个羊角辫的孩子呢，他好像有一些开智了，他也能和很多的成人去沟通了，所以呢他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本事，在慢慢的过渡，慢慢的成长。婴幼儿时期哈，我们把襁褓、黄口、醉、孩提、使臣、垂髫和总角这几个不同的时期和大家来分享了。接下来呢和大家

大家共同感受一下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成长过后的一些称谓上的变化。我们经常听到四字成语豆蔻年华，实际上呢，它指的是女子在13到14岁的一个阶段。豆蔻呢，它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而且呢，很多朋友也理解哈，这个

所以呢，以此来类比，称呼未成年的少女时代叫做豆蔻年华。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哈就会觉得这个词大家理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最早哈人们是忽略了性别上的差异，以为啊男生女生到了这个时

大家理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最早哈、人们是忽略了性别上的差异，以为啊男生女生到了这个十三四的青春，有一种非常鲜活的。还有一个接续的称谓哈、是在十三到十五岁少年的，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发现了哈、原来之前我弄错了性别，又。

苗去敲，就是这个意思。很多喜欢看一些古装剧情或者是有了解传统文化的朋友，应该对下面的这个称谓是比较熟悉的哈，就是及笄。及笄呢，指的是女子十五岁有一个礼叫做行及笄礼，来代表女子这个时候成年了啊。这个可能和线下我们我国法律当中提到的成年不是一个概念哈。那么在《礼记内则》当中提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在仪式当中呢，女子会由长辈哈为她加簪束发，转为成人。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在古时哈，女子可自行婚配啊，参与社交，直接呢就有这个出阁这样的一个行为了。同时相对来说呢，在男子这边呢要举行这个束发礼哈，这就是男子十五岁的一个阶段。那么古代男子呢，到了十五岁呢，要把原先的总角去解散了，然后呢扎成一束。比如说有一个文豪哈，叫做归有光，他写的《象脊宣志》里面提到哈，余自束发读书宣中，那也证明了自己哈在十五岁的时候就把两个小总角变成了一个束发，那么借一处老窝写半生悲欢。可见啊，在古时呢，人们对于头发还是有很多的仪式感的。我们再来往下说，十六岁呢，在女子这边呢，有一个称谓叫做碧玉年华。那么在一些古籍当中哈，也有写作破瓜年华。那么这个瓜呢，可以拆为两个八字，所以二八一十六是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在一本著作叫做《碧玉歌》当中提到哈，碧玉破瓜时，郎为情倾倒啊，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是证明哈，女子在这一个阶段多数都是有心上人的，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心上人互相牵念和挂念的过程当中哈，也许呢，她就有了更多的一些无限可能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碧玉歌》呢，它是东晋诗人孙绰所创作的乐府诗哈，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分支，那么描写的是晋代汝南王司马懿的宠妾碧玉的故事啊，也是比较凄美了。

女子一直在成长，到了20岁呢，就有另外一个称谓了，叫做桃李年华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会想到一个成语叫做桃李争春。其实桃李争春哈，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含义，它只是仅仅告诉我们哈，在这个时候呢，女子的青春呢，就是非常的艳了啊，她的那种感觉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青春绽放啊。它也是源自于《礼记》当中。那么此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培养的后辈或者是门生各显才华啊。比如说，有一个诗句当中提到哈，桃李争春深老大，它不是指的是选美，反而指的是选德行和才华，也来去形容一些不同的角度的称谓啊。那么还有像我们现在的现代诗意当中呢，经常用来形容教育工作者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怎么说呀，就是桃李争春满庭芳。所以呢，它的应用哈，不只是狭义的，更应该是广义的。好，那说完了女子哈，我们再来说男子。男子呢，在15岁到20岁这个期间哈，没有特别单独的一些称谓啊，少了一些仪式感。但是呢，因为古代哈还是男尊女卑，所以呢，在男子20岁的时候有一个大礼哈，叫做弱冠礼。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个。古代男子呢，20岁要行弱冠礼，表示他已经成人。但是呢，20岁还是比较孱弱的，没有到达壮年，所以说呢，叫做弱冠。那么在《礼记》在《曲礼》这样的一个记载上提到，20日弱冠啊，中间是有逗号区别的，告诉大家哈，这个时候男子呢行冠礼要加冠3次，象征着士大夫。

和青，那么以此来标志成年。这个时候呢，男子就可婚娶，并且呢参与社会事务了。其实呢，针对这个弱冠礼哈，很多朋友可能在这里呢会有一些歧义，或者是有一些认识的误区。首先呢，这个字呢念歌乌暗冠啊，去声，它呢指的是什么呢？有这样的一个弱冠的年岁，规划自己未来，其实反而是一种成年的开始。而且呢，提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想到了一些封建礼教当中，男生女生之间的一些不同的情境。但是呢，我们要学习的并不是封建遗存，而是要体会古人哈对于一个人成长的这一份希冀和这一份嘱托。也许呢，更多的是一份对于未来的无限的可能的一种想象。好，再往下说呢，青少年时期还有最后一个阶段需要和大家来解读，那就是花信年华。花信年华呢，指的是女子在24岁。比如说范成大写的《元夕后联音》里面提到，谁能腰鼓催花信，快打扬州百面雷。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啊，它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感觉有一种惊天辟地的感觉？好，其实呢，它里面提到的哈，就是百面雷哈，这个腰鼓齐鸣，雷动之收啊。它呢，最早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凉州词》里面的这个流行的乐曲，它以这种古乐和乐曲意境，象征哈催开百花、振奋精神的蓬勃朝气。而且呢，为什么要说这个传说当中的花信哈，花真的会拖来信封吗？好，是这样，古人呢把24番的花信封对应的是24节气的浪漫，所以呢，一个女性在24岁这个阶段哈，她呢可能呢相对来说就涵盖了更多的一些生活的智慧，也更多的是对女性未来发展的一份希冀了。好，那么传统文化当中哈，对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称谓。今天呢，我们了解到了婴幼儿时期的襁褓、黄口、醉、孩提、时辰、垂髫和总角，又了解了人的生命当中成长的最重要的青少年时期的豆蔻年华、五韶之年、及笄、束发、碧玉年华、桃李年华、弱冠和花信年华。那么把这些信息和内容呢和大家一起分享，想必呢很多朋友也学到了一些不同的认知。以后哈，不要再说我几岁几岁，孩子几岁几岁，我们可以尝试着哈，用这一些不同以往的传统文化的介绍的方式，让我们的生辰有了更多不一样的含义吧。好，我是阿蒙，这里是说文解字，我们为大家推出的系列节目国学馆，今天呢和大家就介绍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呢会介绍更多关于古时对于年龄方面的不同的称谓，我们将涵盖的是更多的层次，比如说中年。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6: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思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说文解字国学馆，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传统文化之古代不同年龄段称谓的细细讲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年龄呢不仅仅是简单的岁数，更承载着礼仪、成长阶段、社会角色和伦理观念。古人对年龄的称谓极为讲究，不仅体现了温文尔雅的文化传统，也为不同年龄与性别赋予了独特的命名。而这些年龄称谓呢，大多是源于书籍的记载，并且一直沿用至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中年期、老年期这两个类型的年龄称谓有怎样的一些美妙的传说。首先呢，在中年期哈，男性和女性的分界线呢仿佛不太明显了，包含我们比较熟悉的人在30岁要称之为而立之年。其中的立呢，指的是立身、立志，有这层含义。那么在《论语·卫正》里面提到30而立，那么这样的一个称谓也就由此传承至今了。那么说到三。

时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哇，我内心有一些慌张啊，因为呢，子曰，无时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到底哈，论语告诉我们三十岁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很多朋友呢，这个时候会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哈，总觉得好像欠缺一点生活的动力，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这辈子我是不是也就这样了。其实啊，我们要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就要去想到很多的一些现实意义。首先，我们之前或许受出名要趁早这句话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哈，线下很多朋友觉得三十岁已经很老了。实际上哈，按照现代科学发展的程度，人类的寿命只会逐渐变长，甚至以后三十岁有可能就会被定义为人的青春期。所以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去划定界限，重要的是手头上你正在做的事情，朝着自己心中的方向去坚定的努力。如果人生没有目标，那才真的是完了。所以不要让自己觉得焦虑，你的人生可以由你自己做主。所以无论是对于男性和女性啊，我们三十呢都是可以立身立志的，而立之年希望你能够继续蓬发更多的生活热情。再来说说下面这个称谓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以后会觉得心里不太舒服，觉得是一个包含贬义的内容，但实际上呢，可能是我们理解有问题了。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是文学作品当中提到这个词半老徐娘，指的是尚有风韵的中年妇女啊。这句话呢，还有这个词出现在南史后妃传下部里面呢，专门描述的是梁元帝徐妃啊，徐娘指的是徐妃，萧丽养马，虽老犹俊，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哎呀，这个马呀，它看上去很老了，但实际上啊，它的这个英姿勃发还是可以当一匹战马去使用。那么这个

亮丽，这是一个漂亮的中年妇女啊。扮老徐娘可不是贬义，朋友们，以后呢也不要再用这一个词汇去加注在一些不符合她情境的一些作品当中了。哎，所以啊，朋友们，不懂可真的不能随便用，咱们一定呢要了解它的一些内容语境，再去活化活学活用。

金钗、豆蔻、二七、二八年华、碧玉年华、花信之年等等。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呢就来引申一下，您会发现，半老徐娘真的不是一个贬义词。好，再来继续说中年期哈，我们来说说这个不。

得知道你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有些事情是不能去做的，对不对？所以呢，所有不期而遇的探索都是生命给你的一份厚礼和礼赞。你在接收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哪些任务是我可以去完成的，哪些任务是我不能去选择的。有的时候啊，我们都说

所以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就想到了《论语》当中哈、啊、描述最多的孔子。其实呢，孔子并非一个凡事都处之泰然、淡然接受的人啊。包含我之前去读《论语》里面呢，我清晰的记得有三次，《论语》呢是有哭泣的状态的啊。

方车林，因为呢先秦时期哈、人们就已经对生命有所思考了。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诗经啊，也是秦国早期的诗歌集，展现了一些新兴贵族的生活风貌啊。当然了，这个及时行乐哈、这个思想它对后世的一些汉乐府啊，还有李白的诗词的也有影响，甚至还对很多现代朋友的一些生活指标产生了一些共鸣和一些指导。但是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光辉的岁月值得想念，虽然不知道生命什么时候会逝去，但是难得快乐，及时行乐。好，再来说到貌。貌呢指的是人类的年龄已经达到80到90岁以上，所以呢记住哈，是叠貌，不是耄耋，耋一定在前边。那么也是出自于礼记啊里面的曲礼上提到80-90日貌。这个时候哈、就是绝对绝对的高龄了哈。说实话，在古代能活到这个岁数的，那就是一个活神仙啊。在很多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些4代、5代同堂的情况，可能会把你高高的捧在上方。那么这个很简单哈、就是我们看到貌也好，蝶也好，它都是以老作为部首，也是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尊老文化，都用这个貌蝶或者是蝶貌来祝寿，也是有着一份内心的对于年龄活得老的人的尊崇和尊敬。好，可能很多朋友说啊，这已经到尽头了吧，都90岁了，完事儿了吗？并没有，我们还要说的是这个最高级别的一个年龄称谓哈，叫做七仪。那么这个指的是人呐、能够高寿活到100岁。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说，哇，要是真的活到100岁哈、那么人类的这个年龄哈、已经不是所谓能够限制人类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瓶颈了。没错，曲礼上也提到百年日七仪。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七仪哈，指的就是100岁的周年。那么古代呢，把百岁称之为上寿。比如说在中国云南曾经有七仪人瑞这样的匾额，专门呢是政府发放给百岁老人，纪念他的高寿啊。其实呢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哈，这样的一个文化年龄的表达方式我们更容易接受，因为多的是一些赞美。那么这些特殊的称谓呢，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奥义的理解。当然也希望各位珍爱生命，用心经营自己的人生，活出属于自己的乐趣。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的观？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

0: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 就会行动。
0: 供求热线，
1: 求热线，
0: 供求第一线。
2: 你想调剂商品吗？
3: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3: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又是新的一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见面的时刻了。通过电波再次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不论今天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是怎样，但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的直播行程当中。每天11点钟的直播热线准时为您开启，04798221395。
0: 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两种方式满足大家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如果呢你的手边也有此类信息，包括呢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这样的一些商品要出售，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与我们保。

0: 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巴彦胡舍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0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明恩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贝子庙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兰乌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泰布寺御马苑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里奥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0度。二里奥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以上地区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呢依然是晴见多云天气，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为满足群众错峰就医需求，有效缓解急诊接诊压力，更好守护过敏人群健康，新盟中心医院变态反应科对夜间门诊出诊安排做出调整。夜间门诊出诊时间为每日的19点到23点，出诊地点设在新盟中心医院门诊一季综合楼1楼急诊医学科过敏诊室。
1: 近日，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内蒙古选拔赛在鄂尔多斯市落幕，锡林郭勒盟多支代表队斩获佳绩。其中，锡林郭勒盟气象局第一代表队作品《求雨之路》《云从天起》《雷自有因》表现突出，斩获本次大赛特等奖，将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晋级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全国总决赛。
0: 据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8月23日，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01.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7%，较去年提前16天突破200万人次，单日最高验放14422人次，验放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达到56.4万余辆架次，同比增长15.8%。
1: 锡林浩特市芳华携手巾帼夜校每周开设公益培训课程，面向辖区女性免费开放。该夜校自6月开班以来，累计已有近1000人参与学习，后续还将增设摄影直播、AI 实用技能、太极拳等特色拓展课程。
0: 西乌珠穆沁旗就业服务中心将于8月28日举办2026年西乌珠穆沁旗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会。
1: 8月下旬，蒿草进入养粉高峰期，多伦县蔡木乡联合当地交通部门对国道304多伦县沿线开展蒿草清理专项整治，缓解居民过敏原因，改善旅游沿线环境。
0: 8月25日在主体工程施工任务全部完成基础上，包银高铁银八支线正式开启静态验收。

0: 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1: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的消息，包头大学科技园日前揭牌开园，首期2883平方米载体已经投用，七家科技企业已经入驻，标志着园区由建设筹备阶段转入实体化运行阶段，成为全区大学科技园建设取得的又一阶段性成果。
0: 8月25日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厦门举办。日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根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坦任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政企代表团参会，并举办系列交流活动。
0: 8月25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的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和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定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
1: 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等痛点，国家医保局8月25日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这一专属身份证将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推动病理检查进一步数字化、标准化、通用化。
0: 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8月25日公布15-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凤凰传奇巡回演唱会呼和浩特站将于8月26日12点开启第2轮预售。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里奥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里奥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6: 北风精神啊，

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0: 化的心。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哎，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

0: 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1: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2: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4: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能加油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5: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6: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7: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8: 学习、
7: 就业，
8: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9: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1: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2: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7: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朋友们，这里是供求热线，如果你有任何信息要播发，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为你来开通热线电话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两种方式呢通过电波介绍给大家。那么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位朋友对外来出租出售的是位于广场附近蒙古幼儿园西一中学区房70平米的3楼，位置呢是在蒙古幼儿园西广场的东侧，一中学区房70平米的3楼对外出租或出售，带有小房，带有地窖，房本已满5年，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年租金9000，出售的价格是26万。位置呢是在广场东侧蒙古幼儿园西一中学区房出租出售70平米的3楼。

0: 房子呢是新换的窗户，家具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房本已满五年，带有小房，带有地窖，租金是9000，出售的价格是26万。13847908603，13847908603。
1: 好的，我们来看到尾号是9797这位朋友的热线信息。他想要对外出售的是方悦明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这套房子的格局和采光都是很好的。这套房子呢还是一个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是79.8万元。对外出售的是方悦明都143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这是对外出售的是方悦明都143平米的二楼，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
0: 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价格可以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一则招聘信息。顺丰速运呢想要招聘的是收派员一名，长期想要招聘的是收派员一名。联系电话呢是15924450873，15924450873。顺丰是要招聘的是长期招聘的是收派员一名。联系电话呢，我们这个薪资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5924450873，15924450873。对外来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这套房子呢是一个3室1厅，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包物业和取暖费，具体租金呢可以来联系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3室1厅，简单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物业费和取暖费。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接送6中上下课的学生，牧民心愿今和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水岸国际。联系电话是13947954367，13947954367。接送6中学生，牧民心愿今和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春风里、水岸国际。电话是13947954367，联系电话13947954367。
1: 好的，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尾号是0232这位朋友想要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

0: 话呢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呢来联系一下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电话呢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
1: 位于13小学对面的安希尔托管中心要招收午托、晚托、全托的学生，所剩床位不多，联系电话可以拨打15374790042，15374790042。位于13校对面的安希尔托管中心要招收午托、晚托的学生，所剩床位不多，具体来联系的是15374790042，15374790042。对外来出售2013年的一辆大众迈腾 V6 北京一手车，全车原版原漆，保险验车到年底，售价是29000元。2013年的迈腾 V6 北京个人一手车，全车原版原漆，保险验车是到年底，售价29000。还有一辆2012年的北京一手车别克商务3.0排量，全车原版，保险到年底，验车是到2027年的8月份，价格是35000的售价。2012年的北京个人一手车是一辆别克商务3.0排量，全车原版原漆，保险是到年底，验车是到2027年的8月份，35000的售价。同时还有一辆2013年的迈腾 V6 北京个人一手车，全车原版，保险验车到年底，29000的售价。联系电话17547919888，17547919888。
0: 好的，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的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包物业费、取暖费，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小区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包物业费和取暖费，具体租金呢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894315，13674894315。好，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他想要对外出租的是都市上苑小区的2套房子，一套呢是160平米的2楼电梯楼，房子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另外一套呢是115平米的1楼，这个房子呢还带有一个60平米的小院儿。2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18204798877，18204798877。这个是都市上苑小区2套房子，一套呢是160平米的2楼电梯房，简单的装修；另外一套呢是115平米的1楼，带有一个60平米的小院儿。2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这位朋友呢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求租的是阿布嘎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呢是2000到3000平米。另外呢他还有一些要求，首先就是场内要通水通电，配套现成的住房可以居住。另外呢我们这个租金呢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5849901598，15849901598。这是想要求租阿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呢是2000到3000平米，另外呢要场内一定要通水通电，而且有现成的住房配套可以居住。联系电话呢来记录15849901598，15849901598。

好的，来看到的是出售房屋的信息，两套房子。首先第一套呢是宜居家园小区138平米的四楼，带有车位，这个是还是一个毛坯房，房本呢已经是满2年了。另外一套呢是在文豪世家小区14楼150.4平米的一套毛坯房，同样也带有一个车位，房本满2年。

0: 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对外出售的是新区两套房子，一套呢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四楼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满两年。另外一套呢是在文豪世家小区14楼150.4平米，也是一个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满两年。联系电话呢都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1: 好，一位朋友出租左岸香槟小区的楼房，这套房子是98平米，位于六中新区蒙医院的附近，左岸香槟的

0: 出租，新区六中的附近，家具家电齐全，1351479813613514798136，找这位朋友来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另外一位朋友出售2013年的大众迈腾 V6， 北京个人一手车，全车原版，保险验车是到年底，售价29000。2013年的迈腾 V6， 北京一手车，全车原版原漆，保险验车到年底29000的售价。还有一辆2012年的北京个人一手车，是别克商务3.0排量，全车原版，保险到年底，验车到2027年的8月份，35000的售价。1754791988，联系电话1754791988。东一环莱茵河的宾馆附近有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呢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1394796-7890，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7890。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附近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
1: 好的，这位朋友呢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发布的是常年接送都市上院和都市花园周边到四校的小学生，一天呢是4趟，联系电话呢是1584793-8400。常年接送的是都市上院、都市花园周边到四校的小学生，一天呢是接送4趟，联系电话是1584793-8400，1584793-8400。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顺丰速运呢长期招聘的是收派员一名，联系电话呢是1592445-0873。顺丰速运呢是长期招聘的是收派员一名，具体的薪资呢可以来联系1592445-0873，1592445-0873。
0: 出租位于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3楼，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3楼出租，可以拎包入住，年租金是19000，位置在和谐家园小区的108平米的3楼出租，两室一厅，拎包入住，19000的租金，包括取暖费，1394798-2424，1394798-2424，找这位朋友来取得联系就可以。还有一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租的，是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交通便利，家具齐全，1351479-8136，1351479-8136。
1: 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家具家电是齐全，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呢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有2部，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呢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
0: 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对外来出租，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对外来出租，土地面积20000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都有，可以整体或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对外来出租，建筑面积有4000平，大小库都有，可以整体或分租，1308479-8855，幺三零八四七九

0: 8855来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播发？
2: 我也原来有记录，你给我再播一遍。望月新居 B 区。
1: 啊，望月新居 B 区那套房子是吗？
2: 哎。
1: 嗯，75平米的一楼。
2: 7489-4315那个。
1: 哦，13674894315。
2: 啊妈，你再去补一补。
1: 哎，好的，没问题。
2: 好嘞。
1: 哎，好，我们先说再见了。嗯，拜拜。
2: 再见。
1: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信息呢，他是想要出租的是望月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包物业费和取暖费，具体呢租金可以联系一下刚刚这位朋友，13674894315，13674894315，对外出租望月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包物业费和取暖费，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

0: 好，各位，这里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来继续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传递手边的信息。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大院儿，还有车间库房整体对外来出租。政务大厅向北900米处，土地面积有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可以整体或者是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取得联系。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平米，价格面议。13947969790，13947969790。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是500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有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对外来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一套房子，3室2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包物业和取暖费，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包物业费和取暖费，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广场附近蒙古幼儿园西一中的学区房，3楼，70平米，的3楼，在广场东蒙古幼儿园西出租或出售。这个房子新换的窗户、采暖、热水器、沙发、冰箱全是新的，采光特别好，交通便利，带有小房，带有地窖，房本已满5年，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

0: 中，70平米的三楼，新换的窗户，还有就是有小房也有地窖，房本满5年，家具齐全，拎包入住，租金每年9000，出售价格26万。13847908603，13847908603。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招聘的是做饭阿姨一名，主要就是给三口人做中午的一顿饭。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具体工资呢来联系13947902851，13947902851。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主要是给三口人做中午的一顿饭就可以。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是在新区的文豪世家小区。具体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02851，13947902851。这是要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继续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这位朋友想出售的两套房子，一套呢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四楼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已经是满2年。另外一套呢是在文豪世家小区14楼150.4平米的14楼，也是一个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也是满2年。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0: 想要接送一中的学生，还有6中的学生，从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到水岸国际，13947954367。这个朋友是要接送6中的学生，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水岸国际，13947954367，联系电话13947954367。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8: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9: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8: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9: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8: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7: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将暂时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还请大家在每天的相同时间都能够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026年职业学院终止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

0: 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位听众，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8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正式开工。
1: 锡林郭勒盟11个特色融合案例入选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100个实践案例名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

0: 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8月25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全盟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永远铭记江泽民同志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把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为民初心，勇于担当作为。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调度，抓实抓细产业发展各项工作，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圆满完成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人民日报理论文章，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推进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情况汇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对照办法中的追责情形，理清硬杠杠，严守生态制度红线，不断增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实施好三北工程提质攻坚行动，提标提速推进生态建设，特别是防沙治沙任务，统筹做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推动全盟生态质量持续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常态化、长效化抓好中央、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意见和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认真查摆制度机制、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弱项，采取针对性措施改进完善，强化巡视巡查成果运用，进一步提升整体工作质效。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务实举措抓好各项工作，推动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要聚力抓办案，紧盯问题线索，开展起底梳理，该提及办理的就提及，该交叉办案的就交叉，排除各类干扰，一查到底。要全力抓信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老百姓诉求，注重从一个问题化解一类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果获得群众认可。要坚决下狠手，以超常规举措啃下硬骨头，敢于揭短亮丑，动真碰硬，开展整治，对于工作滞后推进缓慢的，将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谋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8月24号，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

0: 道，实现风电、火电储能一体化，打捆外送，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外送能力，进一步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保障京津唐地区绿色电力稳定供应，助力全区双碳目标落地见效。这个项目建设规模为200,000千瓦、800,000千瓦时储能系统，占地4.27公顷，预计2027年9月与100万千瓦增量风电项目同步建成投产。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存富。
1: 本项目依托上都电厂现有送储通道进行两个联营发展模式，通过风电加储能协同运行，提升绿电外送稳定性。建设过程中，我们将坚守生态优先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两条底线，科学统筹施工时序，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工程建设，确保按期全容量并网，源源不断输出绿色清洁电力。
0: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耦合互补、协同发展，有效破解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夯实区域绿电外送保障能力。
2: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以科技兴安为抓手，通过工程治理提质、智能监测赋能、技术体系升级，加强边坡安全管控，以智能化建设筑牢矿山安全生产坚实防线。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包小虎、方明报道。
0: 在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矿区，一排排锚锁顺着边坡有序布设，纵横交织成严密的防护网。矿区南方为典型高大顺清软岩边坡，稳定性差，容易引发滑坡隐患。针对这项安全隐患，企业开展滑体清理、采场清淤、盲沟疏干等系列工程，累计清理隐患土石方超164万平方米，同步回收优质煤炭22.65万吨。同时科学优化开采参数，放缓边坡角度，优化台阶设计与采掘推进方式，从源头规避边坡滑坡风险。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守功。
3: 一边做实传统工程加固措施，一边引入先进施工工艺，优化输水支护效果，彻底解决了老旧滑坡区域的安全顽疾，让边坡基础稳定性得到根本性提升。
0: 从根治存量隐患的基础上，矿区还联合中科院等专业技术团队，编制中长期边坡防治方案，创新应用相关技术，全方位解决地下水治灾隐患。同时建成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预警网格，布设全套监测设备，搭配无人机巡检、三维建模技术，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实现边坡隐患提前预警、精准处置。目前矿区边坡整体稳定，各项监测数据全部正常，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主任孔令伟。
4: 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优化智能预警系统精度，完善常态化巡检和长效管控机制，把边坡安全管理融入生产全流程，以科技赋能护航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
5: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100个实践案例名单，锡林郭勒盟选送的11个特色融合案例成功入选，与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并列全区首位，这标志着锡林郭勒盟在推动草原特色资源与多元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王来、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6: 在这次入选的案例中，锡林浩特市的额尔敦路多元融合项目以一条路激活一座城的实践，成为全蒙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本。作为贯穿城市核心区的消费新场景，这条全长约2.3公里的商业街，北起贝子庙景区，南至锡林广场，沿线聚集了维多利广场、民盛购物中心、德克隆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数量占全市80%以上。当地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升级基础设施、打造多元业态、丰富文化演绎等一系列举措，将传统商业街转型为集文化、商业、旅游于一体的文旅综合性街区，打造出独具锡林郭勒辨识度的文化旅游新 IP。 这次入选的11个案例中，既有展现民族文化魅力的那达慕融合发展项目，也有依托独特资源开发的草原天眼星空营地以及火山星空主题酒店等，覆盖了节庆活动、特色餐饮、文旅休闲、体育赛事等多个重点领域，展现了

0: 锡林郭勒盟将独特的草原生态、民族文化与商贸、旅游、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锡林郭勒盟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科长尹进元。
1: 蒙商务局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多措并举推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通过精准资金扶持，推动企业提质升级，强化政策引导与业态培育，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引入特色品牌，丰富消费供给。
2: 8月24号，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联合公安社区开展三网融合惠民宣讲活动。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杨晓旭报道。
3: 活动现场，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额尔敦派出所民辅警代表、灵草部门党员代表、新爱里社区两委成员、网格员及社区居民代表共同参与安全用电、反诈预警、社区治理等主题宣讲。随后，工作人员分组入户，同步开展用电检查和法制宣传。锡林浩特市公安局额尔敦派出所辅警燕晓东：
4: 联合供电部门开展用电安全普法、入户隐患排查，同时做好反诈、消防宣传以及邻里矛盾调解，依托信息互通，及时处置群众诉求。
3: 据介绍，三网融合模式属于全区首创，由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发起，统筹公安警务、社区治理、电力服务三张网，建立信息联通、风险共判、力量联动、隐患共治、服务联办、民生共管机制，形成警、社、企协同治理新格局。三方聚焦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联合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并在社区嘎查设立联合服务窗口，推动便民服务下沉，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新动能。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供电公司党总支书记蔡小晨：
5: 打破了各单位各自为战的壁垒，依托社区阵地来下沉服务，联动公安筑牢法治防线，实现用电诉求的多方快速处置，既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又化解了社电矛盾，做到了服务有温度，治理有尺度。
6: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达51.62亿元，同比增长2.2%。
2: 日前，内蒙古检察机关第四届理论研讨会“敖包检会”在乌兰察布市召开，会上公布了第四届敖包检会获奖名单及2025年度全区检察理论研究系列表彰结果。锡林郭勒盟检察机关共揽获14项个人及集体荣誉。
6: 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正蓝旗供电公司宝绍带35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程顺利送电，2期主变压器正式投入运行。
2: 近期，苏尼特右旗牧草种植及饲草料加工2期项目红格尔嘎查基地进入收储收尾阶段，基地预计收储优质羊草400多吨，其中红格尔嘎查收获牧草225吨，嘎查以每吨400元的特惠价向本地牧民供应饲草，依托集体经济为牧户减负。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小娟、杨晓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五十一集。
3: 卓越锁上门，开始向前走去。走着走着，他感到有人在跟踪他。他停住脚步，突然转回头去，身后却是灰蒙蒙的一片，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想了想，向教堂方向走去。在卓越身后，惠子一直在远远地跟踪着他。卓越走到教堂门口，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米哈伊神父开了门，卓越走进门去。来到教堂里，米哈伊惊愕地问卓越：“
4: 真冒犯了，杨子小姐，有事吗？”
3: 卓越占据了一个朝外看的位置，一边说着话，一边注意地看着外面的情况。
5: 没什么，我明天要出诊，还有病人找我找不到，所以我想把我的房门钥匙放在您这儿。请您明天早上帮我把门打开，要是有病人的话，就请他们等等我，好吗？
3: 米哈一听罢，不觉笑了笑。
4: 原来是这件事情，当然没问题。
5: 另外，
3: 卓越说到这儿，犹豫了一下。米哈伊望着他，又微笑了。
4: 我的孩子，我是上帝的仆人，没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5: 神父，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看您后面菜园里有几株野花，特别好看，我想跟您要几只，行吗？
4: 我的孩子，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美丽的花儿当然应该给美丽的姑娘，没问题，跟我来吧。
5: 谢谢了。
3: 卓越说着，透过窗户向外扫了一眼，正巧看到了正在外面探头探脑的惠子。卓越没有理睬他，跟着米哈伊来到了后花园里。
4: 孩子，我怎么没有注意到我这儿还有美丽的花儿呢？
3: 卓越指着不远处的几朵野花说：“
5: 您看，就是这几朵，它们都漂亮。”
4: 漂亮啊，是漂亮。我还以为是什么花呢。你喜欢就尽管摘去。
5: 谢谢，谢谢您，神父。
3: 卓越说着，采了花，从后门走了出去。米哈伊回到教堂里，却意外地看见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惠子。
4: 小姐，有事吗？
6: 对不起，我想找一个人。
3: 惠子的语气很冰冷。米哈伊望着惠子，不觉有些疑惑。
4: 找一个人？那么，您找谁呢？
6: 请问，这里有位卓越小姐吗？
4: 卓越小姐。是中国人？
6: 是的，我好像看见他进了教堂。
3: 米哈伊想了想，似乎明白了什么。
4: 那是您搞错了，刚才来过的那位小姐和你一样是日本人，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小姐也是日本人吧？
3: 惠子冷漠地望着神父，点了点头。
6: 我是板垣惠子，今天刚刚来到洞林镇。
4: 那就对了，这个镇上人不多， 日本人有时候比中国人还多。
6: 哦，是吗？对不起，打扰了。
3: 米哈伊神父宽厚地笑了。
4: 没关系，有什么需要或者是有什么要跟上帝说的话，请随时来，我会为上帝服务的。
3: 米哈伊说完，陪着惠子走了出去。米哈伊关好门，关好灯，这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他放心地回过头来，却突然吓了一跳。
4: 我的上帝，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吓死人了。
3: 瓦西里望着大门说，
7: 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4: 你是说那个？
3: 米哈伊不解地看着他。
7: 就是这个，刚走的。
4: 叫啊，他是日本人。
7: 他说他叫板垣惠子。
4: 好像是这个名字。
7: 板垣惠子，板垣将军。他是板垣家的人。
4: 哎，日本的姓氏做不得准，同一姓氏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常识。
7: 他是不是说今天才来的东林镇？
4: 是啊。怎么了？
7: 今天来东林镇的只有从新京来的那个慰问团，是不是？
3: 瓦西里说着，眼里似乎放出光来。
4: 是的。
3: 米哈伊点了点头。
7: 从新京来的姓板垣。
3: 米哈伊似乎警觉到了什么。
4: 瓦西里，你想干什么？
7: 我想让那个板垣痛痛快快地把黄金给我。
3: 瓦西里说完，快步冲了出去。东陵镇的街道，很远才能见到一盏昏暗的街灯。惠子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街上。当惠子的身影映在黑暗中时，一个男人的身影闪了出来，快速地跟了上去。过了几分钟以后，惠子的身后过来了一辆马车。马车慢腾腾地走着，似乎赶车的主人并不着急赶路。当马车走到惠子身边时，突然停了一下，一瞬间，只见一个身影用被子一下子蒙住了惠子，而后把她一下子扔到了车上。随后马车又继续走了。马车走了没有多远，后面开来了两辆卡车，卡车上装满了日本兵。这支队伍由黑木斯带队，轰隆隆地穿过街道，很快便越过了马车。当卡车开过去时，从马车车厢的一个麻袋下面露出了一张脸来，这个人就是瓦西里。清晨，起床的哨声响过以后，日本兵营里各个房间的灯光都亮了。黑木斯一个人走进了昨天惠子要住的那幢房子里，却没有见到惠子，他不免有些急了。他急匆匆地跑出来，正好遇见廖飞从电讯值班室里出来，便赶紧迎了上去。
7: 高桥君，你见到惠子了吗？
8: 哦，他在房间呢。
7: 哪个房间？
8: 就是这儿，102。
7: 胡说，他没在102。
8: 怎么可能呢？他昨天晚上住进去的，是我送的他。
7: 你送的他？那你再看看他的房间吧。
3: 廖飞进去看了一下房间，不觉愣住了。
8: 这么说，他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在这里住，那他能去哪儿呢？
3: 黑木斯看着廖飞，此时眼里已经充满了怒火。
7: 你不是说你送他进房间的吗？那他在哪儿呢？你说话呀！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边境，是东林镇。除了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外面全都是抗联游击队。你难道不知道？
8: 我嘱咐过他不要出这个大门的，可是现在这个东林要塞铁路不通，公路不通，这几天连值班飞机都没有了。你让我怎么办？我总不能天天带着他去电讯室值班吧？
7: 你少来这一套，什么值班不值班的，不要拿这件事当借口。 为什么不能让池田去值几天班，你多陪陪惠子？说呀，这是怎么回事？高桥浩，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明白。这一次惠子平平安安的回来，是你命好，否则你等着。
3: 黑木斯说着便向外走去。
8: 你去哪儿？
7: 惠子肯定是被抗联的人抓去了。我要集合宪兵队所有的人，把东林镇全围起来，一家一家的搜，一家一家的查，发现可疑的就枪毙，直到逼着抗联把人给我交出来。
8: 你不能这么干，就要连累多少老百姓啊。
7: 为什么不能这么干？我是关东军，我是宪兵队，我是日本人，我就要杀给他们看看。
8: 那也许是蛇干的呢，你这么杀人没有用啊。
3: 此时的黑木斯早已经是兽性大发，再也听不进廖飞的话去。
7: 没用的也要杀，一直杀到有用为止。宪兵队集合。
8: 真他妈的疯了，
3: 廖飞气恼地骂了一句，转身走出了营区大门。廖飞急匆匆地走在街道上，很快便拐进了一个小巷子，来到了一个小趴趴房门前。
5: 谁？
8: 是我，快开门。
5: 哦，你怎么来了？你不该到这儿来。
8: 我知道，可是我没办法了。周宇，是不是你们绑架了惠子？
5: 没有，但是昨天他好像认出我来了，而且跟黑木慈还有接触。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保证我们大家的安全，我们要设法除掉他。
8: 除掉他？为什么？因为除掉他所引起的后果，你们想过吗？
5: 想过，但是对东林炮台的破坏工作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可不能让这个女人坏了事儿。昨天黑木慈都冲进诊所找人了。
8: 哦，那结果呢？
5: 当然是没找到，最后他没办法只好走了。
3: 听了卓越的话，廖飞沉默了好一会儿。
8: 卓越，我在想，黑木慈之所以灰溜溜地走了，说明惠子还没有跟他说实话。你想想，如果黑木慈知道诊所里藏的是你周月，他能那么简单的搜一下就走了吗？他一定会把这一片翻个底朝天呢。现在有人绑架了惠子，已经激怒了黑木慈，他已经开始全镇大搜查了。如果这个消息到了新京，板垣知道了，他能把这个镇上所有的中国人全部杀光。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3: 廖飞的话令卓越沉默了。
8: 卓越，你再想想，就算是敌人围剿前我们的人都能撤出去，可是东林镇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人了，那破坏东林大炮的计划还怎么实行？还有那条蛇还没有抓到，关键的情报还没有拿到手，还没有送到板垣的办公桌上，这才是大事儿啊。
3: 廖飞话音未落，远处突然传来枪声。廖飞叹了口气，
8: 黑木斯一定是带着人在滥杀无辜了。
5: 廖飞，那你说怎么办？
8: 不管是什么人绑架的惠子，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把他救出来。
5: 把他救出来？那万一他跟黑木斯说了真话怎么办？
8: 我会看着他的。
5: 你能看得住他吗？
3: 廖飞被问住了，他想了想回答道，
8: 上一次惠子没有跟黑木子说真话，一定有他的道理，只要这个道理还在，他还是不会说的。
5: 这个道理就是他爱你。
3: 卓越说罢，眼神复杂地看着廖飞。廖飞此时也意识到了什么，他的脸色有些红了。
8: 卓越，我这是工作。
5: 我明白，你别解释了。
3: 卓越点点头，努力地挤出了一丝笑意。
5: 那他是怎么失踪的？
8: 昨天晚上哨兵说他一个人出了营区， 就没回来。
3: 卓越听了皱起眉来，仔细地回忆着。
5: 他昨天晚上跟踪我到了教堂，你别紧张，我把他甩了。你估计是什么人绑架的他？
8: 难道是土匪吗？
5: 不像，这一带的土匪被我们打得差不多了，再说他们也没有胆子跑到东林镇来绑架日本人。
8: 那会是什么人呢？
3: 廖飞不禁皱起了眉头。卓越望着廖飞开导着说，
5: 廖飞，你先别担心，我们分头想办法，不会出什么事儿的。为了稳住黑木茨，咱们先把这件事儿扣在土匪胡老三的头上，然后再慢慢想办法吧。
8: 好吧，不过还是要快，惠子万一真出事儿了，就打乱我们的部署了。
5: 好的。
3: 廖飞起身正想往外走，屋外突然传来砸门声和人的叫喊声，还伴随着几声枪响。卓越皱了皱眉头，对廖飞说，
5: 前门出不去了，走地道。廖飞，你能不能搞到要塞里一个叫梅津中佐的档案？我们想研究他一下。
8: 好吧，我试试。
3: 两个人说着往地道口走去。廖飞看到桌上有镶着卓越照片的小镜子，他想了想顺手拿走了。大街上，日本人对各家各户的搜查正在疯狂地进行着，所到之处那是一片狼藉。黑木茨虎视眈眈地站在街口，恶狠狠地监督着每一个人。临近中午的时候，一群日本兵乘车来到了一个山脚下。山脚下的公路边停着一辆马车，黑木茨走下汽车，来到马车旁，看到了被杀死的车老板和两个伙计。黑木茨立刻拔出手枪，
7: 应该是这儿了，上山，准备战斗。
3: 队伍随即散开，形成战斗队形，开始爬山。
9: 黑木少佐，你看，
3: 一个士兵手指着一张挂在车帮上的纸条，大声地喊了起来。黑木茨闻声马上跑回来，他撕下车上的纸条，上面全都是俄文，他没有看懂，但他还是觉得看到了惠子的俄语注音。纸条的下面画了一把刀，刀尖上流着鲜血。
7: 停止前进，留几个人在这儿警戒，其余的跟我回去。
3: 黑木茨说罢，带着其余的人上的车，卡车匆匆地开走了。山上有一个窝棚，瓦西里匆匆地从外面跑进来，注意地看了看被绑得结结实实扔在角落里的惠子。惠子挣扎着想喊，但是嘴却被堵得严严实实。瓦西里拿掉惠子嘴上的破布，冷笑道，
10: 你想喊人是吧？你喊呢，你使劲喊，这荒天野地的，看有没有人来救你。
3: 瓦西里说着，恶狠狠地揪住了惠子的头发。面对一脸凶

0: 漂亮的日本人，日本女人，哼，这不是更好？
1: 我爸爸是板垣一夫，情报局长，是个将军。
0: 哦，真的，太好了。
1: 啊，还有，我外公是石兵正义，也是将军，山田司令官是我干爸爸。
0: 哦，我的上帝啊，你越说越对了。我还真是弄对了。
1: 还有呢，还有我未婚夫，你要是敢动我一下，他能撕了你的皮。
0: 是吗？撕了我的皮？哎呦呦，你这个小姑娘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我哪敢碰你呀，碰碎了该怎么办？我还指着拿你换黄金呢。真是他妈的太棒了。上帝啊，你怎么这时候才显灵呢？
2: 此刻在军营里，廖飞正在看黑木斯给他的那张纸条。
3: 上边都说了什么？
2: 廖飞折上了纸条说，
4: 是瓦西里绑架的惠子，这是他写的。
3: 他就在这个镇子里？
4: 是的，我们清剿了几次都没发现他，这是我们的失职。他说不准我们找他，如果他发现一个日本人上山，他就杀了惠子。下一步交易等他的通知。
3: 那板垣将军那儿说不说？
4: 瞒不住他，即便我们不汇报，东林要塞司令也要汇报的。汇报吧。
2: 黑木斯听了禁不住咬牙切齿。
0: 我他妈的踏平那座山。
4: 黑木斯，

0: 如果因为你，
1: 一群战士抬着一个人跑了过来，梅津看着他们，不觉得。
2: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3: 好啊，好啊。
4: 要过马路了。
2: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3: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3: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6: 谢谢呀、啊、孩子。
2: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3: 别摘我。
4: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3: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

0: 主播马宗武。
1: 第五十二集，
2: 在东陵要塞炮台旁，日本士兵们人手一块抹布，光着上身，正在擦着地面。突然，外面一阵慌乱，一群战士抬着一个人跑了过来。梅津看着他们，不觉愣住了。
3: 晕倒了？
2: 梅津走上前去，看着小笠原，只见小笠原此时已经烧得满脸通红，并有些昏迷，他不觉有些着急。
3: 快，还愣着干什么？送医务所！
2: 战士们应声抬着小笠原进了坑道医护所。医生给小笠原做了检查，并为他打了一针，转过头来对梅津少佐说：
4: 我只能给他打针吃药退烧，如果他不是因为感冒引起的发烧，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而且持续高烧是要出人命的。
3: 唉，
2: 梅津叹了口气。
3: 你的意思是一定要找原来给他看病的大夫吗？
2: 梅津琢磨了一下，点了点头。
3: 好吧，我去请他。
2: 梅津很快便请来了卓越。当卓越来到坑道时，小笠原已经晕了过去。
3: 小笠原，小笠原，你醒醒，醒醒。
2: 梅津很快地给小笠原试了试体温，向坑道医生命令道：
5: 静脉注射葡萄糖加镇静剂。
2: 坑道医生听了，脸上现出了愁容。
4: 哎，我已经没有镇静剂了。
5: 啊？
2: 卓越愣了一下，赶紧命令：
5: 那先做静脉注射。
4: 我不会呀。
5: 拿来。
2: 卓越接过坑道医生手里的针管，熟练地把针头推进了小笠原的血管里。突然，小笠原又开始抽搐，他一把抓住了卓越的胳膊，指甲死死地掐进了卓越的肉里，疼得卓越是直咧嘴。梅津走上前去掰开小笠原的手，卓越却制止了他：
5: 别动。
2: 梅津只得停住了手。卓越用一只手拿出来针灸包，熟练地为小笠原扎了几针，小笠原的肌肉渐渐地松了下来，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而此时，卓越胳膊上的血印已经流出了淡淡的一缕血。小笠原的状况慢慢好转，在场的人都慢慢地散去。卓越用两条毛巾更换。

0: 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卓越已经趴在床边睡着了。梅晶给小丽媛换了毛巾，而后把自己的军装脱下来披在了卓越的身上。卓越慢慢地醒来，看着梅晶披在自己身上的军装，感激地笑了笑。
1: 谢谢。
2: 没什么。
0: 梅晶说着，目光复杂地看着卓越。卓越被梅晶看得有些不自在，赶紧提起空桶说：“
1: 我去提水。”
0: 说罢，他赶紧出去了。等卓越提水回来的时候，梅晶已经靠着椅子睡着了。卓越给小丽媛换了毛巾，又提起了一只空桶。他沿着坑道里走着，注意地看着坑道里的各种标志。慢慢的，他来到了四号配电室的门口。他仔细地看了看门上的锁，发现原来的门锁已经被换过了。他不禁有些纳闷。就在这时，他身后传来了梅晶的声音：“
3: 深水井在那边，你走过了。”
0: 卓越听了不禁一愣，他回过头来赶紧解释道：“
1: 我记不准地方了。”
0: 说罢，他赶紧顺着原路走了回去。几个小时以后，小丽媛醒了，卓越给她喂了一些东西，便准备回去。“
3: 我送你。”
0: 梅晶主动对卓越说，并为卓越拿起了医药箱。走出办公室后，梅晶递给卓越一块黑布。卓越看着梅晶问道：“
1: 还需要吗？”
0: 梅晶点了点头：“
3: 这是规定。”
0: 卓越没有再说什么，主动用黑布蒙上了眼睛。梅晶扶着卓越向坑道外慢慢走去。走出坑道入口，梅晶为卓越揭下了蒙着眼睛的黑布，对卓越说：“
3: 把你的出入证交给我。”“
1: 为什么？”
0: 卓越奇怪地看着他。梅晶的脸色很平静，口气却是毋庸置疑的：“
3: 你以后不能再出入要塞了。”“
1: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
0: 卓越有些惊愕，并有些气愤地盯着梅晶。梅晶看着卓越的眼睛，从兜里拿出了一把钥匙：“
3: 你做错了这个。”
0: 卓越顿时明白了，梅晶手里的钥匙就是那天他曾经摁过钥匙膜的那一把。“
1: 梅晶少佐。”
0: 卓越刚要解释，梅晶便摆起了手：“
3: 杨子小姐，你没必要解释，我只是不知道你身为一个日本人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当然也可能真的是出于好奇心，不过你要记住，这种好奇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不仅仅是好奇心那么简单，那你也走吧，永远不要再回来。”
0: 卓越看着梅晶坚定的目光，只好把出入证交给了他。梅晶接着说：“
3: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件事，但是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和那些士兵们治病的。你全力抢救小丽媛的生命，我非常感谢。”

0: 声命令：
1: 成扇形，搜索前进。
2: 是。
0: 队伍立刻四散开。
3: 等一等，
0: 廖飞望着板垣突然说了一句，板垣望着他愣住了。
3: 板垣叔叔，不能这么干。
4: 为什么？
3: 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如果他发现我们带了这么多人，堵住了他所有的退路，他跑不掉了，就会铤而走险。他反正是要钱，一旦让他觉得不仅要不到钱，还不一定能保住命的时候，他就销毁情报，就会杀人呢。
4: 你说的对，那你说该怎么办？
3: 我一个人去。
1: 你一个人去？
0: 池田看着廖飞愣住了。
1: 你也没有黄金呢，你手里要是有黄金还可以拿着钱去换人，可你现在手里没钱，要是你一个人去，怕是你俩都回不来了。
0: 板垣也感到池田说得有道理，他征询地看着廖飞。廖飞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3: 唉，走一步说一步吧，只要惠子脱离了他的控制，我们就好办了，就主动了。
0: 廖飞说着，拿过了一个好像装了很重的东西的背包过来。板垣疑惑地看着廖飞手里的背包：
4: 这里面是什么？
3: 手榴弹。
0: 板垣看着廖飞不免有些感动。
4: 小心，我们在这等你。
3: 是，我去了。
0: 廖飞说着背起背包，检查好枪支，一个人上山了。廖飞来到一段山路上，发现一棵树上有被刀斧砍过的痕迹，他琢磨了一下，沿着这个痕迹一路走下去。他来到了一处相对开阔一点的地方，发现树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这儿等着。
3: 在这儿等着？就这儿？
0: 廖飞看罢纸条，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不见有任何异常现象，便坐了下来。此刻在大约100米的一棵树后露出了一张脸，他就是瓦西里。瓦西里看到了廖飞的正脸，不由得一愣：
5: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些面熟？
0: 瓦西里努力地思索着。
3: 卓越，卓越，车上的人是谁？是不是卓越？就是卓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就是卓越。卓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卓越，卓越！
5: 我的天，他就是杰普洛夫大监视军情报局的间谍，我就是被他发现的。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又让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让我赚大钱了。
0: 想到这儿，瓦西里抬起身悄悄地跑了。天色慢慢地暗下来，还是不见瓦西里的踪影，廖飞只好背着背包下了山。山间公路上，板垣铁青的脸正焦急地张望着，廖飞从山上走了下来。
4: 怎么就回来你一个？
3: 板垣叔叔，蛇没有来。
4: 是我们的做法让他起疑心了吗？
3: 应该没有，我一个人上的山，还背着背囊，而且我可以保证他没有走进距离我50米范围以内的地方，否则我会有察觉的。
1: 哎呀，坏了，是不是惠子出事了？
0: 池田忍不住插了一句。廖飞和黑木慈刚要制止他，板垣挥手就给了池田一个大嘴巴子：
1: 混蛋！
0: 廖飞、黑木慈和池田等人都愣住了。
4: 回去继续等他消息。
0: 板垣说完，带着人黑着脸走了。远处的树丛里，瓦西里趴在那儿，正注意地看着这一切。夜晚，东陵要

0: 在军营里，廖飞、黑木慈、池田等人恭恭敬敬地送板垣进房间休息。板垣进去以后，廖飞对黑木慈说：“
1: 你也早点休息吧，我和池田君值班。”

0: 听得出来。廖飞对黑木斯说，
1: 我是给板垣叔叔买的药，人老了遇到这种事儿一般都会失眠，你既然出了买药的钱，那你就送去吧。
0: 廖飞说着把药递给黑木斯，黑木斯急忙摆摆手，
2: 我去，哎，算了吧，还是你送吧，我怕见板垣将军。
0: 黑木斯说完低着头走了。黑木斯走后，廖飞从药瓶里拿出来一张小纸条，借着路灯看见上面写着一行字，
1: 可能在四人沟东坡20里处。
0: 廖飞看罢，点燃了小纸条，并借着小纸条的火点燃了一支烟。此时在山间的一个窝棚里，瓦西里正在往篝火上加着柴火，惠斯蜷缩在角落里不停地颤抖着。瓦西里回头瞅了惠斯一眼，
2: 靠近一点，这样暖和，而且还没有蚊子。没事，我不会害你的，你也不想想，我要是想害你还等到现在。你呀，没有钱重要，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惠子听罢小心地往前靠了靠。瓦西里掏出水壶递给惠子，
2: 喝水吧。
0: 惠子小心地接了过来，喝了几口。瓦西里望着他说，
2: 喝吧，吃了咧吧，都会渴的，喝吧，喝完了我再去打。
0: 惠子听罢放心了，一口气喝了大半壶，而后才满意的长舒了一口气。瓦西里往篝火里又加了一把柴火说，
2: 你说你爸爸是板垣一夫是吗？
3: 一个黑色塑料袋

出去。这是一场谋杀，温室气体包裹的地球正在尽力降低碳排放，让地球

0: 各位听众，请听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出品人李林松、杨宁、夏吉友，总策划雷宏图、杨正海，总监制李世富、刘恒、李重霄，总导演郑玲，策划帅伟、张明辉、林鹏，编剧程新华，编审庭国建、田高、秦祥祥，监制李正东、秦燕，导演文荣，执行导演高振禄、严金，艺术指导常辉。第三集，
1: 竹妹失望地跑开了。她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当年敢于拿起刀反抗官府的热血青年，如今变得如此冷血、自私、怯弱。他们的争执被躲在暗中的加藤和赵全看在眼中。
2: 是他？他是国军逃兵加藤少佐，你认识？
3: 哼哼，他是我的朋友。
2: 朋友？我有办法了，夜里你们就进寨子，把老百姓控制起来，然后你们就混进去，寨子里还有吃的。
3: 不不，我知道怎么把深河桥的那个团调过来了，你回去在里面接应我们。
2: 好，那我先撤了。
4: 莫先生，别来无恙啊。
5: 你，
6: 哦，卖盐巴的兄弟，你来找我？
4: 是啊，您不是说有事可以十六寨？
6: 对对对对，走，去我家。
4: 哎呀，我们人多，不必打扰。
6: 没事没事，我们这个寨子啊，好客得很，跟我走就是。
4: 哎呀你，
6: 哎呀，走走走，
4: 好吧。你们几个跟我走，其他的留下来。
7: 好嘞。
1: 另一边，韦志宏却在为寻找日军特遣队的下落伤透了脑筋。
8: 咦，这帮日本鬼躲到哪儿去了？哎，宏哥，你在想哪样？
9: 我在想，鬼子只有那点人，一定是搞偷袭。他们的目标是深河桥，走个百八里想不被人发现很难。哎，你说说，哪些地方离桥不太远又好藏身？
8: 这个，照你这么讲，那就是在我们那边的山上。
9: 继续讲。
8: 我们十六寨山上到处都是树林，洞又多，离深河桥也就个把个时辰。
9: 对，少尉，走。
10: Where？
9: 老瑞讲的对，回寨子叫人搜山。
10: Oh my god！我越来越佩服你了，不过我的屁股好像已经出戏了。
9: Ouch！ 快
10: Ouch！ 哦，
1: 韦志宏想不到他还是晚了一步。
6: 竹妹，拿酒来。
4: 莫先生，你的酒很好，像我家乡的亲戚。
6: 哎，莫老兄啊，我看你这几个朋友都差不多了。
11: 哎呦，管你哪样事啊，又没叫你喝。
6: 喝你，打打你。
9: 全速，把他扶上去。
6: 哎呀，走吧走吧，你都醉了。
12: 我，你不走。

0: 你的舌头都大了。出卖，出卖！
1: 哎，
0: 酒呢？
1: 来了。
2: 你是惠子，
3: 我的惠子。
1: 你要干什么？
3: 把他拉下去！
4: 拉下去！
2: 我惠子。家里来信说，你为了让我的安心杀的自杀了，我的好想好想你啊！
0: 你要干什么？我去你的！
5: 八个人来了！
0: 你们是日本人？朱文，你快走！
1: 你让开，我砸死他！
0: 朱文。

0: 正在归途中的韦志宏等人听见枪声，都吃了一惊。
1: 红哥，寨子那边在打枪，听这个声音是南部社死哪样？
2: 旁把盒子是日本人，
1: 日本鬼，寨子里边咋有日本鬼？
2: 寨子有危险，快驾
3: 驾
4: 哟
3: 驾！
0: 寨子里，村民们围在竹妹家门前。
1: 这咋回事？让一让，让我一下！日本鬼在哪里？在哪里？竹妹，竹妹咋个了？
2: 咋回事？
5: 就是他，就是他把鬼子带来的。
1: 真的？为哪样？你为哪样？
5: 他说这些日本人是他的商人朋友，把他们领进了寨子。
3: 日本人朋友？
2: 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
5: 究竟是怎么回事？
6: 我他妈猪老哥，明明晓得到处都在打仗，哪个会不要命？

0: 大家都在，寨门口老祖宗的规约，实被刻着的。因奸人进寨，实判生死；出卖害死寨子的兄弟姊妹，实判生死。莫不是？你自己讲，咋个办？
1: 石判，什么意思？
2: 石判，是我们寨子的处罚方式。
0: 全寨人像被处罚者认识到，由石头决定他的生死。莫不是？你自己讲，咋个办？
3: 李坤，
0: 我随便李坤，我活该。捆起来，捆在宝簪树上。
4: 你们二愣愣了，捆起来。
0: 老瑞，洪哥，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你就是把围攻请来。
4: 他也要按老祖宗讲的办，敲铜鼓，把大家都喊来。
5: 对，
0: 敲铜鼓，老瑞，放开他！
4: 围攻，
0: 你
4: 鬼心犯斗，注定的大劫，不怪他，
0: 他把日本鬼引进寨子，不怪他，怪哪个？
4: 现在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大家听我说，要怪，怪我。为什么呀？是我法力不够，没有扬解灾难。老瑞，你不晓得，若不是不时破了他们的局，晚上日本鬼子悄悄的进来，可能全寨子咋个死的都不晓得呀。
0: 公，你这种讲究不对了。按你讲。 他还有功，你讲公正讲了一辈子，今天就因为他是你的养仔，你就要包庇他，那我马上去把老祖宗立的石碑砸了。
4: 不是我讲的，是魔术讲的。
0: 只有你一个懂魔术，还不是随便你咋个讲？
4: 我推算过了，今天是我去见部落陀的日子，让我去替不时受这石判吧。不。 不，老爹，一人做事一人当，要生要死是我个人的事。宰呀！抱养你那天起，我就晓得有今天的。因你而死，也因你，我得早点见到部落陀，都是命定了的。
0: 你要想替我做哪样，让竹妹和我在天堂地府都安心，那就是帮我多杀日本鬼。
6: 日本鬼！日本鬼！日本鬼！乡亲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日本人有多少，藏在哪里，其他的以后再讲。
7: Right，
8: 这个很重要。不是，你过来。这鬼子到底有多少人？我不知道。
9: 看见有四五个人跑出寨子，我们不晓得是咋回事，以为是不识哥，又不敢放枪。只有四五个，
10: 他们朝哪跑了？
11: 赵，你也没看见。
9: 听见枪响，我就赶过来了。那鬼子都跑了，
8: 不对呀。不是，你告诉我，你知不知道他们到底藏在哪里，有多少人？是我害死了竹梅，
9: 不要问了，我哪样都不知道，不要再问我了。不可能只有那几个，不是。
11: 你冷静一下，你是在哪里遇见他们的？洪
12: 哥，你是说还有日本鬼？这股鬼子有一百多个，就算分作两路，至少也有几十个。
13: 管他有好多人，全寨人都来了，先决定咋个办，再对付日本鬼。
11: 对，攘外必先安内，那几个日本人。 那翻不起那样浪嘛！
7: 嘿，你不要在火上浇什么了。
8: 哼，老瑞，你想过没有？如果日本人不止这几个，他们很可能。

0: 上就要回来攻打寨子，要赶快做准备，不然很危险。这些一会儿再讲，万一鬼子来了就来不及了。
1: 放开我，老子要杀了他们，放开我。
2: 好，红哥，我听你的，但是要先把莫不时捆在宝寨树上。
3: 不不，要捆你们捆我。
0: 公，你先回去，这些事儿等打退了日本人再讲。
4: 老瑞，有好多难民拿枪朝寨子这边来了。
0: 难民拿枪，
2: 带火枪上寨墙，搞他狗日的！
5: 走，
4: 大家跟我来这边。
6: 看，就是他们，他们那的是日本白石冲锋枪，是日本人。
0: 大家叫寨子的父老赶快紧月亮洞通知其他寨子来支援，
2: 放铁臭烧谷草垛，喊其他寨子的过来打日本鬼。
6: 我和空团长联系，让他们赶紧过来增援。哎，赵呢？
2: 小的躲哪点去了？哎，威公，你还不走去躲？
3: 你不要管我。
2: 哎呀，
0: 牛马放上山，大家不要拿了，先进洞。
3: 哦，走，快走。

0: 前方向厉害嘞！
1: 是，早知道我就带我的坦克去了。
2: 再坚持一会儿，等寨子的人进洞，我们就撤。
3: 打！
4: 打！
0: 连发枪再厉害，老子也不怕，大不了拼了。
3: Come on，
2: 不要硬拼，各挖深山，等我们的人赶来，再灭了他们。
5: 不识哥，不识哥，你瞧我的枪都哪样？把枪给我！
6: 我要杀了日本鬼！
3: 哪个是他来的？把他捆树上去！
6: 老瑞，等老子打死了日本鬼，随便你咋搞我！你看见那个畜生没？
2: 不是，你说的哪个？
6: 打死竹妹的那个日本官？
0: 哪个日本官？
6: 是鬼子里最大的官。

0: 有的，狗畜生，不晓得躲哪里去了。
1: 老瑞，护食，
2: 撤，
1: 走。
3: 少尉，我怀疑敌人是调虎离山，他们的目标是深河桥。
4: 嗯，有道理。
3: 部署说没看见那个日本官，敌人这支部队最多也就几十人，其他的敌人很可能隐蔽在深河桥附近。你马上和孔团长联系，让他们马上返回深河桥，加强警戒，不要让敌人钻了空子。
4: 可是这边
3: 你不要管了，其他寨的人很快就会赶到。
4: OK， 我和孔团长联系。
5: 谁也没注意到，围攻不知什么时候搬来一把竹椅，在井壁的寨门前坐下。他身穿长衫，头裹青帕，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烟杆。
6: 围攻，你在搞哪呀？
7: 今天是日本鬼烧寨的日子，也是我去见部落驼的日子，卦象不会错的。我去见部落驼，日本鬼去阴间，都是命数。
6: 日本鬼冲下来了，
4: 打打！
6: 松，你不走，我们都不走。我跟你一起去见部落驼。
3: 不是，把围攻背走。
0: 老爹，听红哥的，我背你走。
7: 来，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磕三个头，跟着你老红哥走。
0: 老爹，我是你的崽，咋可能把你放在这里遭日本人杀？
7: 日本鬼杀我？哼，做梦！
5: 围攻撩开长衫，露出怀中带着引线的火药包。
0: 老爹，你这是搞哪呀？
7: 带他们走。
0: 不不，我不走。
7: 紧紧扎扎的哪像个男人，记住，要保住老祖宗的桥。
0: 爸爸，
7: 养你这么大，

在日军疯狂的撞击中，终于轰然倒塌。围攻巴巴扎了几口烟，点燃了火药包的引线。

0: 鬼摸不实到了，客栈老叔，杀日本鬼！
1: 离这儿不远，早就报警了。
2: 孔团长，还有一股敌人躲起来了，我怀疑他们是调虎离山计，他们打算趁虚偷袭深河桥，这里有我们，你们赶快回防吧。
1: 也是，我们先走了。哎，怎么没看见姓赵的？
2: 孔鬼子打进来就没见到他，你赶快回去吧，我们消灭了这边的鬼子就是支援你。
1: 好，
2: 小薇，这里人够了，你和孔团长先回去。
3: OK， 我去指挥守备队。
4: 伙计们，乘胜追击，刀光他们！
0: 朱梅，你睁大眼睛看着，我替你报仇。
4: 前面是十里长坡，我们分两路夹击小鬼子。
5: 红哥，红哥，十里长坡都是茅草坡，派人到前面截住日本鬼，再从坡脚放火烧他个狗畜生。
6: 让我去，放火我最拿手。
4: 好，哪个？火烧连营。
0: 那个拿着指挥刀的，留给我。
7: 不要讲那些，先到先得。
0: 好，站住！狗杂种，跑哪里去？八一路。好，看你的日本刀厉害，还是我的还手刀厉害？拿右手来。天之灵看着，我为你们报仇！
6: 红哥，一个不剩，全部收拾了。
2: 好，留下几个人打扫战场，我们去支援深河桥。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第三集，文字统筹陈梦婷、武玉晴，责任编辑吴金燕、彭颖、张航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原创音乐及音乐编辑罗敏，声音设计李哲毅、郭毅，录音合成丁浩、杨森，剧务李思敏、王立贤、李启胜，剧中人韦志宏由杨波演播，莫不时由黎传兴演播，老瑞由李明镇演播，韦公由常辉演播，伊文斯由高振禄演播，赵全由李焕演播，竹妹由姚航熙演播，孔国忠由吴振宇演播，加藤由杨森演播，团丁甲由文昌安演播。参加演播：杨杰、邱飞、周杰、王宇哲、袁成、冷胜明、李桂红、丁浩、杨奇云。本剧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中共独山县委宣传部、独山县融媒体中心协助录制。
9: 保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10: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11: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8: 各位听众，请听由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的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四集广播剧《风云升河桥》。出品人：李林松、杨宁、夏吉友，总策划：雷宏图、杨正海，总监制：李世富、刘恒、李重霄，总导演：郑玲，策划：帅伟、张明辉、林鹏，编剧：程新华，编审：田国建、田高、秦祥祥，监制：李正东、秦燕，导演：文荣，执行导演：高振禄、严金，艺术指导：常辉。第四集，孔国忠带领他的部队紧急回防升河桥，殊不知加藤率领另一股敌人已经迂回到升河桥附近，潜伏在一片树林里。这个时候，赵全从一条小路窜了出来。
12: 不是不是，自己人，我是酒吞呢。
13: 你怎么来了？
12: 加藤少佐，你怎么就去了那么点人呢？附近的村寨和国军都赶过去了，你弄不好那些人要全部折在那儿。
13: 你弟不懂，这正是我要的。29军孔团也去了吗？
12: 他去了，我刚跑到半路上就看见他们了。孔国忠带着不到200人一路小跑。
13: 只去了200人，这个孔国忠说话就好。不过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
12: 哦，
13: 半个小时前，敌国军队已经突破黑石关、黎明关。
12: 好，
13: 将分两路，由独山、荔波、合集渡运。
12: 漂亮，
13: 我们要立刻夺取升河桥，保证主力攻击通商。
12: 敌国的军队真是太快了。
13: 国军混在南明中，重庆军不得不退。
12: 可是这桥的两边山头上都被国军占着，您打算？
13: 酒吞军的到来解决了这个难题。
12: 您的意思是？
13: 有警备区的赵参谋作为你的部队，我们跟着你上山应该是可以。
12: 我不行不行。
13: 嗯，
12: 这样我会暴露的。
13: 暴露？祝贺酒吞军归队。
12: 我们警备区和29军的不是一个系统，他们不听我的。
13: 不需要听你的，只需要让他们小小地犹豫一下，我军就可以顺利攻占阵地。
12: 哦，您是说？好，好啊。
14: 喂，分队分发枪支，立刻出发夺取升河桥。
15: 嗨。
8: 升河桥边，自卫团的团丁们全然不知道日军已近在咫尺。
16: 烤红薯熟了没？翻出来。
1: 熟了，
16: 拿过来。说守桥有赏，红鬼呢？连块包谷巴都没得吃。兄弟，过来吃。
1: 站住！谁？
17: 是我，
1: 长官，赵参谋。
16: 长官。
17: 孔团长呢？
16: 不晓得呢。他们负责守山头，我们守桥头。
1: 对，我们守桥头。
17: 带我去找他。
16: 为长官下劳，起立。赵参谋，那天搞误会了，后来我才听说，和长官一起的那个韦长官，我和他还有点亲戚关系。哎，长官，你看着点，这里还有点小坎坎、小坡坡。
17: 少废话，
14: 站住！什么人？
16: 哦，班长，是警备区的长官。
17: 我是独山警备区赵参谋，孔团长在吗？
18: 哦，孔团长到16寨那边去了。啊，他带着他的。
16: 你怎么？啊！杀人了！日本鬼来了！
19: 有日本人，开枪！
14: 打死个人！
8: 守军毫无防备，仓促应战。等孔国忠赶到时，日军已经攻占了升河桥桥南山头的阵地。 得知详情，孔国忠气得破口大骂：
1: 赵全的赵全，抓到你老子要扒了你的皮。桥北机炮连火力掩护，一营二营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反击。
19: 团长，日本人火力很猛，攻不上去啊。
15: 靠，这样参攻不是办法。
1: 你说该怎么攻？
15: 喂，和寨子里的老乡都到了，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20: 孔团长，怎么回事？
1: 日本赵全，我只当他是军统，不料还是个日本特务，被他领着鬼子偷袭占了南山头。你那边鬼子都杀干净了？
20: 一个没留。这边情况怎么样？
1: 还好，桥北山头在我们手里，谁也上不了桥。
20: 听说鬼子要过桥，十六个寨子的老少们都来了。
1: 好，咱们独山的老乡们真是太棒了。
15: 是，喂，刚刚接到命令，叫我们炸毁深河桥，挡住日军进攻。
1: 什么？怎么回事？
20: 命令怎么说？
15: 黑石关失守了，日军先头部队已经攻占县城，要我们尽快炸桥。
21: 炸桥？
1: 我们九十一师呢？
15: 日军104连队华中难民混在难民中没法打，九十一师已经撤了。
1: 知道，工兵连准备炸药。
15: No， 命令是给我的，炸桥交给我。
21: 炸桥？你们要炸桥？
1: 没听见吗？是上峰的命令，日本鬼子已经打过来了。
21: 不行，谁炸桥我们就跟谁拼了。
15: 你
13: 老瑞，急什么？鬼子又不是傻子，机枪封锁桥上，谁能上得去？你让他们炸，他们也炸不了。
20: 老孔，你得想办法尽快消灭山头上的小鬼子。
1: 敌人火力太猛，要有办法早攻上去了。
13: 办法有的是，可惜有人不会动脑子。
1: 你什么意思？
13: 坡上都是草和灌木丛，孔团长，你觉得该咋个搞？
21: 哦，我晓得了。
1: 你们在打什么哑谜？
20: 他们的意思是用火攻。
13: 不，不是火，是烟。
15: 烟？你的意思是？
1: 我也晓得了。好，从坡底下两边死角点火，烟就往上熏。
20: 好办法，烟坝里有的是草垛。老瑞，
19: 我明白。十六山的老少们，都快去田坝扛草，烧草要烟，越浓越好。
1: 二喜腰团的弟兄们，火力压制对方山头，掩护老乡们运草。
19: 命令命令，火力压制对方山头，火力压制对方山头，掩护老乡们运草。
15: 火烧起来了，哈哈哈哈，好大的烟呐、啊！
7: 可惜没有大份水，火点上去，日本鬼更遭不住。
1: 通讯兵，传我的命令，组织敢死队，扯下绑腿，蒙住口鼻，五分钟后跟着火焰往上冲。
19: 命令命令，敢死队五分钟后跟着火焰往上冲。
15: 等等，我们先想好，我们帮你们挡日本鬼，你们不准炸我们的桥。
1: 这不是一回事儿。
15: 这就是一回事儿，我们的桥谁也不许炸。
20: 孔团长，你去准备，这边交给我。
1: 好，我先过去。
20: 老瑞，你看见了，寨子百把支火枪都挡不住那几十个鬼子，如果不是各个寨子都赶过来，我们怕是全部都要堵在这洞里头。现在独山这边有几千鬼子，等他们冲过了桥怎么办？
15: 那些中央军无能，关我们哪样事？
20: 老瑞，围攻为了挡住日本人已经牺牲了，你还要让全寨男女老少都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吗？
13: 洪哥说的对，我们搞死了那么多鬼子，那帮畜生肯定要回来报复，
20: 到时候就不光是我们大寨，其他寨子也都跑不脱。
15: 我，
20: 那你就成了罪人，帮助日本鬼杀害中国人的罪人。
15: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舍不得我们的桥。
13: 老瑞，你不要学我。
15: 我有个条件，同意我就炸桥。
20: 你说吧。
15: 桥是我们的老祖宗修的，要炸我们自己炸。
20: No， 这是个交给我的任务，我炸
15: 我们炸。
13: 你们俩都别争，一起炸。
15: 一起
13: 一起
15: 好。 OK， 我去工兵连准备炸药，
20: 老瑞，兄弟，我就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人。通知孔团长，
19: 寨子的老少兄弟听着，我们自己修的桥自己炸，准备技巧。
3: 老瑞，将蜡纸烛都没有带呀、啊、
19: 老祖宗不会怪我们的，心到就行。
8: 十六寨数千兄弟聚集在山野里，点燃稻草，遥祭横跨山间的生河桥。他们将亲手炸毁这座历经近400年风雨的石桥。

0: 还有老婆孩子，求您看在我为你服务这么多年的份上，放过我吧。
1: 混蛋，胆小鬼，我毙了你！为帝国战死，你的老婆孩子都会感到很光荣的，请你吞君英勇的玉碎吧。
0: 不不
2: 不许动！
3: 我还以为再也不能亲手为主妹报仇了，老天有眼呐！
0: 不是兄弟，不是兄弟，我是被逼的，我被他们逼的呀！
3: 放屁！我也是被逼的，是你们，还有那些日本狗，逼着我上战场，把他绑起来。
1: 是。
3: 还有这个日本狗，
1: 等等，我堂堂大日本帝国军人，是你们卑贱的支那人可以侮辱的吗？来吧，
3: 鼠妹，老八，睁大眼睛看着，我打个活捉仇人。握手。
1: 来，杀了我吧。
3: 想死？呸，没那么容易。拿绳子来。
1: 敌国军人，你死不屈。
3: 屁，你这些残害百姓的畜生还好意思自称军人。
1: 我是帝国军人。
3: 我去你的。
1: 我是。
3: 我去你的。
1: 我
3: 去你的。
4: 武士哥，你抓到杀出妹的日本官了。
3: 就是这个狗东西。
5: 十六寨的老少们听着，日本鬼的头头被布什哥捉到了，我们要石判报仇。
6: 老瑞，
7: 鬼子的大部队已经快到了。
5: 好，我们先炸桥，把桥炸了再报仇。
7: 散开，迎宾。
8: 韦老弟，
9: 不好了，不好了！
10: 怎么了？
9: 敌人的先头部队到了，他们向工兵连开炮，炮弹落到工兵连，伊文斯被炸成重伤，炸药雷管也都被引爆了。
10: 我炸药雷管都没了，
9: 没炸药，
5: 有火药，我们寨子里有，
3: 我骑马回寨子拿。开什么玩笑？来不及了，
5: 那咋办？
9: 死马当活马医。韦老弟，我带人上去顶住，你们赶快去搞炸药。炸药不响，我不撤。要死就死在阵地上。
10: 老孔，
9: 不要婆婆妈妈的，还想见我活人，就尽快炸桥，拜托了。出发。
10: 金林，
5: 这个汉子。
11: 长官，长官，总算赶上了，
9: 赶上了。
10: 是你们呀，有什么事儿？
11: 报告长官，我们是从前进机场那边赶过来的。哎，那个美国杨长官守备队给这边运送的炮弹卡车翻路边了。
9: 翻在路边了，炮弹撒了一地。
11: 我们两兄弟一看这炮弹啊，我们手枪得用上啊，我们就把这个炮弹运上来了。
9: 对，我们找了个板子就运上来了。
10: 啊，太好了。
11: 哎，长官，那个路边还有好多炮弹呢，我们再去运。
9: 我们再去运。
10: 你们两个还给我们运炮弹，你们不怕死？
11: 怕死啊，但是我们也是独山人啊，我们也要打日本鬼。
9: 对啊，我们是中国人。
11: 我们走了，我们再去运炮弹。
10: 两位兄弟，谢谢啊。
11: 不讲这些，我们还是亲戚了嘛。
10: 你这亲戚我认定了。
12: 这炮弹我有个办法。
13: 我也有个办法。
10: 你们两个在讲些哪呀？搞精搞怪还瞒得我。
13: 红哥，我跟你说。
14: 莫不时趁韦志宏不备，一拳把韦志宏打晕了。
10: 你搞哪样？为什么把红哥打晕了？
13: 赶快把他绑起来。
14: 莫不时把地上的炮弹用绳子串起来挂到自己身上，向桥上跑去。
12: 放开我，

0: 放开我！
1: 红哥，我也不晓得你们在搞哪样。牧师哥说是为了你好，你不要怪我。
0: 哎呀，他背的是迫击炮弹，只要拆掉保险，敲底火，炮弹就能炸桥。快放开我！
1: 啊，他是去炸桥了。你们两个是吃过竹签肉的，那我呢？莫非我是外人？
0: 你少啰嗦，快帮我解开！
2: 老瑞解开韦志宏，二人拔腿向桥上追去，但已经来不及了。
3: 牧师，牧师，
4: 不要过来，退回去！
0: 你别傻！
4: 你们都走远一点，我的保险全都打开了，不要说敲一下，碰一下，这十多颗爆弹都会响。
5: 牧师哥，不要吓我。
0: 他说的是真的。
5: 红哥，我们就眼看着他吗？
4: 不要讲那么多，我晓得你们都把我当成怕死鬼。
5: 没有，我们没有，你不是。
4: 你们嘴上不讲，是给我留面子。我跑回家，一心一意打算娶竹妹当老婆，安心地过我的小日子。现在他被我害死了不强，还有养到我的老爹和寨子里头那么多老老少少。
0: 不是你，都是日本鬼干的。
4: 捉到那个日本官，我才发现杀好多日本鬼都不够，都解不了我的心头恨。我心头的鬼，我活着已经没有哪样意思了。我是真心想去陪竹妹和我老爹。
5: 牧师哥，你听我说，你别冲动。牧师哥，
4: 紫竹山的滚珠岩陷阱里我埋有一箱大洋，拿来修桥，有缘来生再做兄弟。

山和桥被炸毁了，计划攻占贵阳的日军终于止步于这里，并在独山、荔波、三都等各地民族的抗击中节节败退。在贵州黔南各族人民英勇抗击下，日本侵略者进入贵州的时候友好猖狂，后来就友好狼狈。你们不晓得呀，那些日本鬼遭我们打得好解恨。寨子里头的人讲，日本鬼装骨灰的盒子用完了，改成饼干盒，饼干盒没有了，又用烟灰盒，最后连烟灰盒也用光了，只好用火柴盒。这帮天杀的鬼真是活该，活该呀。所以才有了那一句叫北起卢沟桥，南至生河桥。生河桥成为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抗击日寇、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你们问我现在，生河桥当然又修起来了，新的生河桥还在老位置，还是一座石头的桥。你们有空啊，一定要来看看，看看新的生河桥，去看看新的石榴寨，在村民家做客，吃点虾酸臭酸，听他们讲一讲生河桥的故事，独山的故事，黔南的故事，我们贵州的故事。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风云深河桥》第四集，文字统筹陈梦婷、武玉晴，责任编辑吴金燕、彭颖、张航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原创音乐及音乐编辑罗敏，声音设计李哲毅、郭毅，录音合成丁浩、杨森，剧务李思敏、王立贤、李启胜，剧中人韦志宏由杨波演播，莫不时由黎传兴演播，老瑞由李明镇演播，围攻

0: 中共独山县委宣传部、独山县融媒体中心协助录制。
1: 喂，这周末你干嘛啦？
2: 在家追剧呗。你干嘛呢？
1: 我，哎呀，被熊孩子气得血

0: 说我是孤独的单身贵族。
1: 老婆，对不起。
0: 逗你呢，我就是想你了。
2: 请珍惜你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因为这个家正是很多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泉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 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2: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在周三啊，在这个炎热的周三啊，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2: 哎，是的，这一周啊又过半了，马上呢又进入了咱们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了。
0: 确实
2: 啊，这个周末过去之后呢，就迎来了我们的九月啊。说九月呢是我们一年当中的第三个季度的末尾。
0: 对
2: 啊，经过九月之后呢，第四个季度就要来了。那还有不到可能三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年也就
0: 又到了元旦了，
2: 这一年也就过去了。
0: 哎，确实，
2: 哎，就到了2027年了。
0: 对，
2: 到了2027年之后，再过两个月，哎，就要过年了啊！咱们阴历的新年也就到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这个东西啊，你要是细细的去品味一下呢，会觉得它其实过得很快。
0: 我甚至于以为王博，我俩要聊，就是聊到2029年的春节了啊！
2: 哎，对，马上了，再聊就到了。哎，比如说二月份过完年啊，再过上八九个月，
0: 死老婆，
2: 慢慢说，能说一期节目啊。
0: 哎，确实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俩其实也是希望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啊就是临近这个确实在这个年末的一个时间段了哈。
2: 哎，对，
0: 怎么来说，大家可能说这还没到年末呢，还暖和着呢啊。
2: 对，
0: 但是细细数数这个身边的假期，除了这个十一的假期过后就是元旦假期，
2: 再没有了。
0: 对，只有元旦假期，
2: 只有元旦了，
0: 所以说我们是按假期来算的啊。
2: 哎，对，其实假期这个东西吧，非常好，大家都想假期啊，当然了，我们也想，
0: 谁不想
2: 呢？但是确实，可能对于我们这样的职业来说呢，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可能假期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休息日，
0: 对，
2: 还得夜以继日的像每天守候在这个节目当中一样啊，跟大家一起唠唠嗑，
0: 陪伴各位，
2: 哎，对，这也是可能我们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呢，比较让我们上班的这些人不舒服的一点，但是您千万不用担心。因为你肯定是能休息，
0: 对
2: 啊，而且还能在休息的时候听我们哥俩上班，
0: 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感受我们这个每天送上的一些这个汽车新闻呐，还有一些这个欢乐的我们一些调侃啊，
2: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哈，每天愉快的心情，当然是希望我们哥俩都送给你们哈。
2: 还有就是可能这两天啊，这个天气马上就要冷了，因为锡林郭勒的天气啊，它跟别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它不是一个四季非常非常分明的一个城市，
0: 确实，
2: 所以说过了夏天之后，很快就会入冬，很快呢天气就要凉了。你看看这两天，没有交这个取暖费的朋友也要注意。这个九月份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取暖费该报停报停啊，该交就交了，因为这已经九月份之前就要截止了。
0: 对
2: 啊，这也是这两天得到一个消息啊，
0: 眼不前的事儿，
2: 对，透露一下。
0: 尤其提示啊，这我身边其实刷这个不管是抖音快手视频号啊，还都能刷到这外地朋友说啊，我现在去锡林郭勒还来得及吗？
2: 来不及了。
0: 确实哈，就是
2: 打草
0: 赶个这个晚夏还来得及，就是眼巴前儿眼马上就来还来得及。你说我现在才开始在自己的省份做计划来锡林郭勒，有点来不及了。
2: 那是来不及了，而且已经到了打草季了，对不对？草都没了，你来看草原，确实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0: 但是你要说，我就是看这个抖音上或者看这个视频号上的话，我说我就是想来锡林郭勒尝尝美食，体验一下这个草原文化，
2: 那
0: 还可以，那没问题哈。
2: 那要不就明年吧？
0: 对，要不然就明年，咱们大栏目说再见哈。
2: 是，
0: 其实每一次呢，我们都跟各位来说一下，因为有些朋友说，这哪是草原，这个视频上的草原啊，这跟我想的差远了，
2: 可不吗？你不十月份来
0: 做功课啊？
2: 你十一月份来，你再看看呢，
0: 都不暖了。
2: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都下雪了。
0: 对，确实。
2: 还有，确实这个时间来，看草原确实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啊。
0: 对，
2: 所以说还是推荐朋友们啊，如果说有这个家里的有这个客人要来的话，也是跟人说一下，哎，别多想，不是说不让您来啊，只不过现在来确实不是一个明智之举，来了之后也看不上什么东西，不如就把这份心啊，去草原的这颗心啊，
0: 积蓄下来。
2: 哎，对，我们就是让他愈发的膨胀一下，膨胀到明年来了又是另一个心情了。
0: 对，确实哈。
2: 对
0: 啊，我们刚才聊这么多，咱们看这一小时当中都有怎样的内容哈。首先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来观察最近这些天气哈，尤其我们哥俩这个鼻炎还是很严重的，相信这个电波前的很多听众
2: 能听出来，
0: 这个对也有这个鼻炎的困扰哈，
2: 鼻音比较重。
0: 对，提示各位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护工作啊。
2: 对，
0: 那了解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一些新闻内容啊。最后是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汽车资讯依然是从我们的21号开始就为

0: 绕到我们成都车展了，
1: 哎，对，
0: 哎，我们俩依然是得感叹啊，依然没收到邀请，都结束呀，
1: 想去啊，想去成都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
0: 确实，
1: 牵着你的手在玉林路上走一走啊，
0: 嗯，
1: 大家也都梦想的事儿，
0: 确实，
1: 这也是从8月21号到现在5天的时间，但是其实我们说了很少的一部分，
0: 嗯，
1: 因为确实啊，这个成都车展的车是太多了，
0: 对，
1: 所以说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把这个成都车展说完，
0: 嗯，
1: 可能说完就到上海车展了，或者北京车展了。
0: 每年就把车展说一说得了啊！
1: 哎，对
0: 啊，当然不是啊，
1: 嗯，
0: 我们还是希望能陪伴各位更多的一些更新的一些资讯啊。但是这些比较重磅的新车信息，咱们也不能落下啊。
1: 嗯，
0: 那以上呢，就是再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这一小时的一个节目行程。那稍后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吧。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仍然提醒自由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四五级西北风， 27号白天至28号白天 晴转多云，四五级偏南风。 再来关注到28号白天至29号白天 多云，东北部中部地区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呢有小雨，四五级偏南风。
0: 最后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来关注到半夜胡说镇晴间多云，9到23度，乌里雅斯代镇晴间多云，11到27度，巴兰高尔高乐镇晴间多云，11到27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3到24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3到24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3到24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2到16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3到16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以及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啊，节目呢依然非常丰富，那下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萌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为满足群众错峰就医需求，有效缓解急诊接诊压力，更好守护过敏人群健康，西蒙中心医院变态反应科过敏诊疗中心对夜间出诊 门诊安排做出调整，夜间门诊出诊时间为每日的19点至23点，出诊地点呢设在西蒙中心医院门急诊一季综合楼一楼急诊医学科过敏诊室。

再来关注到近日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 展演汇演活动，内蒙古选拔赛在鄂尔多斯市落幕，西蒙多支代表队斩获佳绩，其中呢西蒙

0: 气象局第一代表队作品《求雨之路》，云从天起，雷自有因，表现突出，斩获本次大赛的特等奖第一名，将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晋级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全国总决赛。
1: 继续再来关注到，据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8月23号，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共计201.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7%，较去年提前16天突破200万人次，单日最高验放共计14422人次，验放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共计56.4万余辆列架，同比增长15.8%。
0: 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芳华携手巾帼夜校，每周开设公益培训课程，面向辖区内的女性免费开放。跟夜校自6月开班以来，累计已有近1000人参与学习，后续呢还将增设摄影直播、 AI 使用技巧以及太极拳等特色拓展课程。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乌中牟沁旗就业服务中心将于8月28号举办2026年西乌中牟沁旗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会。
0: 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8月下旬蒿草呢进入了养粉的高峰期，多伦县蔡木山乡联合当地的交通部门对国道304多伦段沿线开展蒿草的清理，专项整治，缓解居民过敏的困扰，改善旅游环线的环境。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城市音乐漫游。
2: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有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林林总总，林林总总，过客匆匆，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0: 如何继续？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继续围绕到之前的话题，就是咱们的成都车展啊。
1: 没错
0: 啊，对，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我们的场馆当中，来看看接下来这个场馆当中还有哪些新车。那在2026成都车展上，东风风神的 L8Y 正式的上市，推出三款车的配型特质。那么同样呢，它的售价区间是10.09到11.99万元，限时权益后呢是9.19到11.09万元。东风风神的 L8Y 呢，定位是紧凑型的纯电。

0: SUV 采用了五座的布局，主打就是年轻家庭的用户。那续航方面呢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35公里。
1: 嗯，咱们现在啊是三后馆还没有转完啊。
0: 对。
1: 再来看到这款车的一个外观方面呢，那车辆的整体的造型是非常动感利落的，前脸的双飞燕发光的 logo， 科技感非常的满啊。那专属的一个琉璃紫的车身的颜色呢，以川西的暮云环绕的天。

0: 中高位刹车灯组，那尾灯组呢采用贯穿式的设计风格，两侧的主光源采用了三组的这种列阵式的造型，在点亮之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那尺寸方面呢，这车的长宽高是4米688，1米9，1米617，轴距是来到了2米775。
1: 嗯，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在内饰的部分呢，车内是采用到了15.6英寸的中控屏，加上10.25英寸的一个液晶的仪表屏，再加上一个 AR 的 HUD， 搭载了高通骁龙的8155的车机芯片，知道了华为的 HiCar 啊 ，CarLink、CarPlay 这些功能。那车辆的前排呢，标配到了云柔大沙发，主副驾呢均支持座椅的按摩呀、通风啊、加热呀，还有这个记忆迎宾的这些功能啊，配备到了3气袋4项的一个腰托，是有效缓解到了腰部的疲劳。
0: 对
1: 啊，对于我们驾驶员朋友们来说，还是非常的有人性化的啊。
0: 嗯，那在动力方面，这台车旗舰版车型搭载了单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呢135千瓦峰值扭矩260牛米，配备了61.83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车辆底盘呢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的独立悬架，后五连杆式的独立悬架。
1: 那我刚刚刷到了一条短视频啊，就是那个模仿咱们这个《乡村爱情》里的这个人物的一个配音啊，我在想如果赵四儿或者说刘能来做这一期节目会是什么样的？我说脑子里会很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想法啊，比如说这个刘能过来说蓝四，今天咱们说说北京的越野星探5X。
0: 哎，我觉得这如果真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还真有点意思、啊。
1: 哎，对，但是我感觉他念不了多少个资讯，就是可能我们一天能接受，
0: 啊就是、了
1: 对，一人能我们一天能接受7-8辆车，但是他可能就2-3辆啊，2026
0: 都在磕巴当中啊。但是我们俩确实得不能给各位磕巴哈，我们得完完整整把这个车信息说一下。
1: 嗯，
0: 但看看时间，咱们半点之前先聊这辆车，半点过后咱们好好聊聊这个车展当中到底还有哪些重磅新车型吧。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这台车的信息啊，这车看着有点似曾相识，像一位进口的故人。但是这车不是进口的啊，
1: 对，
0: 这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越野的哈，北京汽车，北京越野星坛5X 的车展动作是首发，
1: 是。
0: 这个像某虎某鹿啊，
1: 哎，对呀、啊，也有点像某豹。
0: 来说说啊，2026年成都车展，北京越野的星坛5X 迎来了首发亮相。星坛5X 是一款中大型 SUV， 提供了燃油、纯电啊、插混啊多种动力。那 BJ40 呢，增程定位是一款紧凑级 SUV， 提供了增程的动力系统。
1: 他这个到底想说什么啊？你看咱们这个找的这期资讯，他说的是星坛的5X， 但又说 BJ40， 难道是不同的一个叫法吗？
0: 也有可能是这个场馆当中有这两款车型
1: 啊、可能是。
0: 我们来看看啊，
1: 来再来看这个星坛的5X 啊，这台车的外观呢，这个酷似谁呢？刚刚说了，路虎卫士啊，致敬到了北京一个越野的经典的硬格的风派啊，还有这个星坛的5X 呢，是堪称高大威猛啊。再算上这个外挂的备胎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来到了5米、2米、1米9，轴距是来到了2米875。那新车的车内呢，将去采用到了15.6寸的一个双联屏，新车有望是搭载到了华为的 ADS Pro 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
0: 对，那动力方面呢，北京的越野星坛5X 纯电车型最大功率227千瓦，配备磷酸铁锂电池组，纯电版本 CLTC 续航是625公里，插电的混动车型搭载 1.5T 发动机，提供单电机、双电机两个版本。那发动机最大功率10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呢200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是200千瓦的前、200千瓦的后啊，一共加起来就是400千瓦哈。配备了50.4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232公里 ，CLTC 的标准预计可以突破300公里。
1: 咱们现在啊往出走啊、来到这个4号馆了啊。
0: 说说
1: 这说了5天了，结果才说到4号馆、这4号馆呢分别都有谁呢？阿维塔、奥迪、奔驰啊，这三个品牌我想想应该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家用品牌的车型了啊。那首先看到是奥迪的 E7X 先锋 Quattro 热爱版本车。

0: 展动作呢是上市，这也是可能我们在前两天详细其实跟大家去说过这台车。
1: 对，
0: 在2026的成都车展之上呢，奥迪的 ETX 先锋的夸丑热爱版迎来了正式上市，售价呢是来到了39,800，车辆将搭载了宁德时代的10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来到了635公里。我记得这个 ETX 是有一个车型的续航达到了700公里啊，但是随着它的配置上升啊，你要求的这个各个地方也不一样，就比如说你想要里面舒服一点，可能就这个续航里程就没那么高，
1: 对对，丢弃点东西、啊、
0: 哎，对，那看到这台车的一个动力还是挺充足的，0-100加速时间只有3.9秒，同时呢车辆还配备到了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双向的14度的后轮转向，那此外呢，奥迪的 ETX 的首次的 OTA 将于9月份正式推送了。
1: 哎，那其他方面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外观方面的这台奥迪的 ETX 先锋 Quattro 的

0: 大的一些气场。那车辆的叫做星钻光幕支持八种迎宾加上欢迎的灯语，那前后位置灯呢总计1446颗 LED 的灯来参与到这个动效。那么与此同时呢，车辆还将搭载百万级像素的 DLP 的高清数字投影大灯，支持光毯的照明，跟车的距离提示以及自动泊车的提示等等不同功能啊。怪不得是灯厂玩的就是厉害啊。
1: 对，还是很智能的啊。这个灯已经就加入到了这个智能化的方面了啊。那再来看到车身侧面呢，是采用到了短的啊前后悬还有无框的车门，是打造特别动感的这样一个姿态啊。那此外呢，奥迪的 ECX 将去提供到了22英寸的合金轮圈。那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呢是分别为5米049、1米997、1米710，轴距是来到了3米060。
0: 那来看看尾部和前脸灯型来看的话，其实它的这种灯光语言是完全的呼应啊，环形的环绕式的这样的一个灯组，同样大量的独立的 LED 的灯珠和前脸实现一个灯光的联动，像解锁呀、锁车呀、充电呀，拥有同步的这种动态的灯语，中央的发光的 AUDI 就是奥迪的字母标识，还是非常的醒目了。
1: 不得不再次吐槽啊，确实是这个灯厂确实不一样
0: 啊。
1: 这个一说到灯光这方面，你看别的车就是很小的一部分，
0: 人一笔带过，
1: 一笔带过了。但是呢，说到奥迪的时候，就不得不提这个灯光怎么样，
0: 占的挺大的，
1: 篇幅很长。再来看到内饰方面，看看这个内饰里有没有灯啊？内饰呢是新车配备到了27英寸的这个贯穿式的广域中控屏，这个名字还是挺帅气的啊。还有这个12.3英寸的一个仪表，同时车辆是搭载到了豆包 LLM 的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2.0，主驾呢座椅是标配到了12项的电动调节，支持到了通风加热按摩。那女王副驾呢可以实现零重力的躺姿，更加配备到了 BOSE 的 Performance 头枕扬声器，让大家这个枕在这台车的这个头枕上，能听到非常非常美妙的音乐啊。
0: 对，
1: 适合这个小憩一下，
0: 对，感受又不一样了哈。驾驶辅助方面，这台的奥迪的 E7X 呢，全系搭载28个感知硬件，包括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3个毫米波雷达和1个高精度的定位单元，采用了英伟达的 Aura X 芯片，算力来到了254 TOPS。那车辆还将搭载了 Momenta 的强化学习大模型，这台车型呢，未来也将会成为搭载 Momenta L3 级的自动驾驶技术的首发车型。那这台奥迪的 E7X 的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场景自定义的泊车功能。
1: 看一看啊，这个奥迪过去啊，可能在之前的一年的时间之内呢，基本上很落我们这个这个国产车型是落了很多。一直是追赶，如今呢也是已经来到了 L3 级的自动驾驶技术，
0: 有一种包抄的感觉啊。
1: 对，
0: 赶紧超过去。
1: 虽然说可能现在某些车型已经到达 L4L5 的级别了，但是能够达到 L3 就是非常非常已经很牛的一项技术了啊。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来看到这台车的底盘方面，奥迪的 E7X 的底盘是采用到了全铝的空簧结构啊，这个弹簧的簧，那还有这个悬挂部分呢是变得更轻了，颠簸之后呢恢复的稳定是更快了。同时呢，车辆是配备到了智能阻尼的液压衬套这个系统啊，融合到了自适应的阻尼控制、可变阻尼的液压技术，可以实时的感知路况的变化。那车辆呢还将配备到了空气悬架，还有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系统，支持到了软硬高度的自适应的调节，悬架的上下调节范围呢达到了80毫米，也就是8厘米。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奥迪的 E7X 配备到了 VGR 的渐进式的转向和后轮转向啊，后轮的转向角呢是达到了-7度啊，一共加起来刚我说了14度，实现到了5.14米的一个最小的转弯半径，也就是说大家开这台车的时候想掉个头还是非常方便的，
0: 游刃有余了啊。那动力方面呢，这台车标配900伏的高压平台，搭载了前后双电机纯电四驱动力系统，综合功率呢500千瓦，峰值扭矩呢800牛米，零百加速3.9秒，车上配备了宁德时代100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来到了635公里。
1: 不知道阿诺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奥迪长得越来越不像奥迪了。尤其是它这个奥迪子公司的这个 AUDI 的这个品牌啊，就是造的跟过去的这个奥迪 A6 啊、A4 呀、Q7 呀，
0: 完全不一家子的，
1: 完全就感觉好像他们不姓一个姓 啊，这种感觉
0: 分崩离析了，
1: 可能是换了一个设计师的缘故啊。再来看到2026的车展之上呢，猛士的 X700 正式亮相了。那么这台车呢是由猛士汽车、华为乾坤联合设计的全新的方盒子的 SUV 啊，主打是轻的一个户外的越野场景。
0: 对，那同样其他看到的说这台车

0: 车搭载承载式的车身，提供了插混版、增程版来让大家来进行选择，并且配备了华为的乾坤支架，还有鸿蒙座舱等等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功能。那么再来看到这台车哈，其实整体来说，猛士是听名字大家知道是很猛啊。
1: 哎，对，
0: 猛士的 X 七百呢，采用了硬派方盒子的车身轮廓，在硬派越野气质之上呢，融入大量的现代化、科技化的这种设计元素。前脸部分呢，整车来说是线条非常的硬朗啊，配备了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啊，中间镶嵌了可以点亮的猛士品牌 logo， 分体式的大灯呢布置在这个灯带的两侧，那中央的格栅呢，前包围呢预留了多处的通风开口，兼顾了散热的需求。车顶呢布置着激光雷达的硬件啊，是华为乾坤高阶支架提供了一些硬件的基础，是整车智能化的重要标识。车辆提供了叫做什么灵芝蓝、荔波绿啊、墨石灰、昆仑白等六款车身颜色，这颜色还是挺多的啊。
1: 哎，对，而且挺漂亮啊，
0: 确实。
1: 那再来看到车身的侧面呢，是经典的一个方盒子的 SUV 的造型啊。其实这个 SUV 的造型啊，这个方盒子版本很多的方盒子版本如今在我们这个市面上流传啊。
0: 对
1: 啊，越看越像，每一台车都是方盒子，
0: 似曾相识。
1: 对，就搞得好像可能这个风格啊，也是比如说像装修，或者说是买这个衣服啊，就是当下流行的什么呢？就是车厂，
0: 满大街都是这样。
1: 哎，车厂、衣服厂或者这个装修的这个装修的设计师，哎，就定这一种风格啊。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就可能产生了视觉的厌恶感啊，就会觉得这种造型已经不好看了啊。确实啊，我们像做汽车节目嘛，每天都要看到这种方盒子造型，所以说现在觉得这个方盒子啊，它也不是这种非要说是越野的一个标杆啊，或者说一看就知道 SUV 啊，就感觉也不是特别的亮眼了啊，
0: 对，
1: 还是比较普通的，在我们看来啊。那看到这台车的一个平直的车身线条的力量感还是十分十足的，也配备到了这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在这个方格子的基础上也是加点东西啊，降低了风阻的同时呢，也让侧面的视觉更加的简洁了。再来看到这个轮眉还有这个侧裙呢，是配备到了黑色的防刮套件，是强化了户外的属性。那车辆的尾部呢，采用到了竖向的设计尾灯，看上去呢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时尚感。车尾的小书包可以换装为备胎啊，提升越野气质，就看您自己想需求什么了。
0: 对，
1: 还有这个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呢是分别来到了5米035、1米999、1米810、890啊，还有这个加小书包是1米910，轴距呢是2米920。
0: 哎，整体来说这个块头也不小了哈。
1: 哎，对。
0: 哎，动力方面呢，提供的是采用了一个插电的混动系统，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13千瓦，动力电池呢容量分别是51.46千瓦时，还有68.1千瓦时，对应的续航里程分别是228和285公里。增程版呢搭载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95千瓦，动力电池包呢容量是51.46千瓦时。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根据车型配置和选装不同，有两个版本，分别是228公里和244公里。
1: 这台车呢总体来说还是挺帅气的啊，
0: 确实
1: 啊，有点感觉。你看啊，咱们这说了好几期节目了，这期节目也马上结束了，但是我们只转到了4号馆，
0: 对，
1: 后面呢还有，你看到进度条应该是大概还有一半的车没有说，而且这一半就算说完了之后，肯定中间也会有一些车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没有提及到，
0: 对，也会穿插，
1: 哎，对，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大家如果等不及了啊，非要这个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爱车的话，等不及听节目，大家也可以拿上身边的手机呀、电脑啊，搜索一下成都车展啊，上面的信息呢也会帮助大家去在购车方面呢有一些帮助啊。那我们今天说到了这台车啊，这个猛士的 X700，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台车有没有一些印象啊？依旧是这个方盒的造型。那也希望呢，大家如果想要购买这台车啊，不妨最近了解一下信息的同时呢，也去 4S 店啊去当场看一看，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即使这台车没有真正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能够更多去了解一下这个同品牌的车型也都可以啊。
1: 是，
0: 或者去了解一下我们说到一些同品牌的车型，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1: 没错，
0: 我们哥俩哈，这个做这节目也是希望哈，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助各位去选车、买车，是我们的初衷啊。那以上呢，就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您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3: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上下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欢迎您收听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为满足群众错峰就医需求，有效缓解急诊接诊压力，更好守护过敏人群健康，西蒙中心医院变态反应科对夜间出诊进行了安排调整，夜间出诊的时间改为每日19点至23点，出诊地点设在西蒙中心医院门急诊一季综合楼一楼急诊医学科过敏诊室。近日，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内蒙古选拔赛在鄂尔多斯市落幕，西蒙多支代表队斩获佳绩，其中西蒙气象局第一代表队作品《求雨之路》《云从天起，雷自有因》表现突出，斩获本次大赛特等奖第一名，将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晋级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全国总决赛。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据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 截至8月23号， 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01.8万余人次， 同比增长7%， 较去年提前16天突破200万人次， 单日最高验放14422万人次， 验放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6.4万余辆， 同比增长15.8%。

系列号召是芳华携手巾帼夜校，每周开设公益培训课程，面向辖区女性免费开放。该夜校自6月开班以来，累计已有近千人参与学习，后续还将增设摄影直播、AI 使用技能、太极拳等特色拓展课程。

0: 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8月下旬蒿草进入阳粉高峰期，多伦县蔡木乡联合当地交通部门对国道304多伦段沿线开展蒿草清理专项整治，缓解居民过敏原因的困扰，改善旅游沿线环境。 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春和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

0: 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馆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八月适合去哪里玩。在这个八月末，在即将结束的暑假的尾声，我们来跟大家再聊一聊最近这几天大家可以去哪里玩。
1: 在之前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可以去这个峡谷，还有去这个森林哈。今天呢，推荐大家我们八月可以去到的地方是可以去草原，把夏天铺到天边。盛夏呢，也是中国草原最丰美的一个季节。雪水融化到草里，滋养着草甸，野花盛开，牛羊遍野，牧民呢也循着这个水草完成了一年一度的夏季转场，人与草原共同进入了一年中最丰盛的一个时节。
0: 那么首选给大家推荐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它是雪山之间的，是祁连山夏天最动人的一幅画。这里位于祁连山腹地，宽阔河谷孕育出草原森林与城镇，也造就了夏天只有20度左右的清凉的这种气候。
1: 八月的祁连山草原呢，进入到了最丰美的季节，牛羊遍野，牧歌悠扬。卓尔山红色丹霞，翠绿草原与牛心山雪峰同框，展现出了高原最绚丽的一个色彩。沿着祁连山的9号公路自驾，有这个高山河谷、花海与牧场一路铺展，尽览中国最美自驾线的一个风光。
0: 那我们从青海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到四川省。

四川省呢是给大家推荐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若尔盖呢位于青藏高原的东缘，是一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寒盆地，黑河、白河等黄河支流在此汇聚，丰沛的水源孕育出中国最大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每年6到8月是若尔盖最美的季节。

0: 是活跃在其间。
1: 嗯，同时呢，牧民也开始转入到了夏季的转场，延续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的传统。相比雪山草原的壮阔，诺尔盖更多了一份湿地独有的灵动和生命力。
0: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地方呢，离我们这里很近，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张北县，大约到我们这里也就300-400公里的样子，距离北京呢也不过就是数小时的车程。张北铺展开一片坝上草原，它和我们的区别就是它是坝上草原，需要上一段路，所以说这个风景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在这个坝上草原可以看到云层，它的平均海拔呢在1400米以上的坝上草原，在这里呢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1度，元代皇帝也曾循着这份清凉，在大都与上都之间留下了两都巡幸的历史。
1: 八月草原天路串联起了这个草甸、风车，还有森林与丘陵。中都草原安固里河和湿地共同组成了华北这个少见的高原草原景观，让天苍苍野茫茫的诗意触手可及。就是刚刚我们推荐到的这个去草原，可能是相比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它是这种坦荡和辽阔，然后这些草原呢是更多了一份神秘感哈。
0: 嗯，是的，像每次我们老说牛马向往草原嘛，那对于我们草原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内地人来说呢，我们都向往哪里？我们都向往看大海，因为我们喜欢去海边，让海风吹走暑气。海洋是一座天然空调，夏季升温慢，降温也慢，让沿海城市始终比内陆呢会更加的凉爽。八月正是北方海滨最舒服的时候，不仅能吹海风看日出，也能欣赏一年中最清澈的大海。
1: 嗯，去海边呢，每次会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山东省的威海市啊。今天推荐到的是这个荣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荣城，三面环海，487公里海岸线深入黄海与渤海之间。夏季海洋是一台巨大的天然空调，持续调节气温。7到9月份的平均气温大约是23度左右，成为了北方难得的滨海避暑胜地。
0: 那么这里呢，既能在城山头中迎接中国大陆最早的一缕海上日出，也能漫步鸡鸣岛，欣赏悬崖礁石与海蚀地貌交织的海岛风光。沿海分布的海草房，厚厚的海草屋呢，这个它的顶呢是冬暖夏凉的，也是中国北方海洋文化最具辨识度的一个符号。
1: 嗯，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我们辽宁省大连市，离着我们也比较近啊。大连是位于辽东半岛最

0: 礁石群共同展现我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滨海地质景观。
1: 嗯，很多人都觉得旅行是没有季节之分的，但是真正的好风景往往都属于有自己的时间。就像神农架的大九湖只在盛夏最葱郁，祁连草原也只在七八月份最丰美，而我们今天节目里提到的这个诺尔盖的湿地呢，也只有在这个季节才最具有生命力。
0: 嗯，那么整个八月呢，其实不一定是我们中国最凉快的时候，却是中国风景最丰富的时候。趁这个盛夏还没有结束，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一年中最好的中国。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4。

彝族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盟将迎一次自西向东的降雨天气过程。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偏南风四五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0到26度。乌拉盖班耶湖硕镇晴转多云，5到22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转多云，7到25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晴转多云，8到26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12到26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3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5到30度。孙特右旗赞塔拉镇晴转多云，15到28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3到23度。正向白旗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1到23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转多云，11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10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9到2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 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北京时间的16:42，时间走到了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要

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

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
带头挖野菜充饥。

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

0: 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斯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别吵吵。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家是最小国，
3: 国是千万家，
2: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

0: 以相传的政治自觉。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3: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2: 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我盟将迎来一次自西向东的降雨天气过程。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偏

0: 南风三四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偏南风四五级。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0度到26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5度到22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7度到25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8度到26度。别列古台镇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3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5度到30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3度到23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1度到23度。宝昌镇晴转多云，11度到23度。上都镇晴转多云，10度到24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9度到24度。
0: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晴转多云，9度到23度。贝兹庙晴转多云，10度到26度。蒙古汗城晴转多云，8度到2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7度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4度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3度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2度到19度。泰普斯御马院晴转多云，10度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5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8度到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0度到22度。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6号的晚8点至27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为满足群众错峰就医需求，有效缓解急诊接诊压力，更好守护过敏人群健康，西蒙中心医院变态反应科对夜间门诊出诊安全做出调整。夜间门诊出诊时间为每日19点至23点，出诊地点设置在西蒙中心医院门急诊暨医综合楼1楼急诊医学科过敏诊室。
1: 近日，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内蒙古选拔赛在鄂尔多斯市落幕。锡林郭勒盟多支代表队斩获佳绩，其中锡林郭勒盟气象局第一代表队作品《求雨之路》《雨从天起》《云自雷雷自有因》表现突出，斩获本次大赛特等奖第一名，将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晋级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全国总决赛。
0: 据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8月23号，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01.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7%，较去年提前16天突破200万人次。单日最高验放14422人次，验放出境交通运输工具56.4万余辆，同比增长15.8%。
1: 锡林浩特市芳华携手巾帼夜校每周开设公益培训课程，面向辖区女性免费开放。该夜校自6月开班以来，累计已有近1000人参与学习，后续还将增设摄影直播、AI 使用技能、太极拳等特色拓展课程。
0: 西乌中牟沁旗就业服务中心将于8月28号举办2026年西乌中牟沁旗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线上招聘会。
1: 8月下旬，蒿草进入羊粉高峰期，多伦县蔡木山乡联合当地交通部门对国道304多伦段沿线开展蒿草清理专项整治，缓解居民过敏源困扰，改善旅游沿线环境。
0: 8月25号，在主体工程施工任务全部完成的基础上，包阴高铁巴音支线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1: 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消息，包头大学科技园日前揭牌开园，首期2883平方米载体已投用，7家科技企业已注入，标志着园区由建设筹备阶段转入实体化运行阶段，成为全区大学科技园建设取得的又一阶段性成果。
0: 8月25号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次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政企代表团参会，并举办系列交流活动。
0: 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
1: 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等痛点，国家医保局8月25号公布《医保病理云索云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这一专属身份证将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推动病理检查进一步数字化、标准化、通用化。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8月25号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和资源优势。
1: 凤凰传奇巡回演唱会呼和浩特站将于8月26号12点开启第二轮预售。
3: 家是最小国，
4: 国是千万家，
3: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4: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聚焦锡林浩特市的各街道各社区，过去一周发生的民生新闻、便民活动、政策提示，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大小事讲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市民朋友。
1: 那立秋过后呢，锡林浩特市的早晚温差慢慢的拉大，白天呢阳光和煦，夜里呢凉意渐浓，各个街道社区的工作呢依旧忙碌，邻里嘉年华、便民义诊、政策宣讲、环境整治、安全科普，一件件民生实事正在各个小区落地。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走进基层一线，看看这一周社区里都有哪些的新鲜事、暖心事。
0: 社区呢是城市的最小单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港湾。大到小的环境改造，小到一份免费的理发，一次健康的测量，都关系着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街道社区本周的活动资讯。
1: 首先呢，我们把目光投向保利根街道，就在8月20号，保利根街道兴盛社区呢举办了第二届邻里嘉年华主题活动。本次活动呢主题为"睦邻聚新，共建家园"，把文艺演出、便民服务、政策科普全部都搬到了居民家门口。
0: 活动现场十分热闹，开场是居民文艺队带来的帕斯舞蹈《红歌联唱》，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之后还有八段锦展演，不少居民跟着一起舒展身体，感受传统养生运动的魅力。除了文化表演，便民服务区更是人气满满，设置了义诊、义检、政策宣传多个摊位，医护人员免费为居民测血压、测血糖，提供健康咨询。志愿者理发师 为老年居民义务剪发，还有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社保、反诈相关知识，不少居民驻足咨询。居民李国华说，这样的邻里活动拉近了街坊之间的距离，希望社区以后能够多多开展此类的活动。
1: 那保利根街道呢，老旧小区和平房片区相对集中，这一周呢街道持续的推进人居环境专项整治行动，组织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包联单位工作人员。

0: 员对辖区楼道杂物、废弃家具、墙面小广告、非线充电、侵占绿地等问题开展拉网式的清理排查，同时针对夏秋交替的蒿草高发呢，容易引发居民花粉过敏的问题，集中力量也开展了蒿草清除作业，降低过敏风险，切实改善老旧小区的居住环境。街道呢，依托红色意识阵地，收集居民诉求，做到群众诉求及时接收、及时处置，让小区的大小事情有人管、有回音。看完宝丽根街道，我们再来到楚古兰街道。上周楚古兰街道开展了邻里集市主题活动，践行社区合伙人基层治理模式，搭建居民共治共享的平台。活动现场融合了便民服务、群众议事、政策宣传，居民坐在一起聊小区治理，提意见建议。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社区合伙人就是发动辖区的商户、党员、志愿者、普通居民一起参与社区建设，大家出点子、出力量，共同解决小区里的难题。
1: 楚古兰街道呢，各社区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提升工作，引导居民自觉维护小区环境，同时持续做好就业帮扶工作，面向辖区待业人员、高校毕业生推送岗位信息，讲解就业创业相关政策，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就近找到合适工作。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额尔敦街道。暑期已经接近了尾声，额尔敦街道有你真好公益暑期托管班即将迎来结业。今年暑假，街道统筹振兴社区、新兴社区、华游社区等六个社区开设免费公益托管点，优先接纳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家庭、单亲家庭、困难家庭的孩子，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的现实烦恼。
1: 那托管班呢，并不是简单的照看孩子，课程设置呢也是十分丰富的，包含课业辅导、红色故事宣讲、民族团结手工、安全教育、劳动实践等内容。返乡大学生、志愿者、退休教师参与授课，帮助孩子们完成作业的同时拓展课外知识。经过一个暑假呢，孩子们在这里收获了友谊，也学到了很多课堂之外的知识。随着中小学开学临近，各社区呢也提醒家长调整孩子作息，做好开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0: 额尔敦街道持续深化五微微治网格化治理工作，网格员坚持日常入户走访，收集居民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小到下水道的疏通，大到小区的公共设施维护，网格队伍及时对接协调资源，把矛盾问题化解在基层，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1: 昔日塔拉街道呢，本周也有不少的亮点活动。街道巴彦社区呢开展红色光影放映活动，流动放映车开进社区，为居民播放红色影片，丰富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此前呢，昔日塔拉街道还联合就业服务中心在草原公园举办社区专场招聘会，36家企业到场，提供家政、零售、物流等多个领域岗位，把就业机会送到居民家门口，方便高校毕业生、求职群众就近找工作。
0: 说到求职就业，也是很多居民关心的话题。如果收音机前有正在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多留意社区的公告栏、社区的微信群，还有街道社区会第一时间转发招聘信息和就业政策，有需要也可以前往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咨询。
1: 巴彦查看街道呢，本周持续的开展安全科普宣传工作，塔林社区组织反诈知识科普，围绕养老诈骗、电信网络诈骗、虚假投资理财骗局，用真实案例给居民讲解骗子的惯用套路，提醒中老年居民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呢都是陷阱，要保护好个人的财产，不轻易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守住自己的

钱袋子。我们再来关注巴彦查干街道。巴彦查干街道的纳和雅慧心讲堂也在持续的开展，聚焦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亲子沟通，每周五晚上开设公益讲座，面向广大的家长分享家庭教育技巧。每个月的第一周、第三周、第四周还会开设公益心理咨询义诊，有家庭教育、心理疏导需求的居民可以前往新城社区二楼活动室进行咨询，为家庭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那南郊街道呢，乌日图社区持续的发挥政协委员工作室作用，立足城乡结合部的辖区特点，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开展协商议事，倾听居民的想法意见，汇集民智民意，助力辖区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把群众的想法转化为基层治理实实在在的举措。最后来关注涵盖街道各个社区的新时代文明站，他们持续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志愿者上门走访辖区的高龄老人、困难群体，开展上门义诊、政策讲解，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打扫家庭卫生，陪老人聊天谈心，同时开展消防安全入户宣传，提醒居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排查家中的安全隐患，把关怀送到群众家中。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何？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 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斯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家是最小国，
6: 国是千万家，
5: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6: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5: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7: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们聊完了各个街道的活动，接下来我们走进民生提示板块。马上就临近中元节，近期的大风天气增多，草原草木逐渐干枯，防火压力增大。锡林浩特市各街道办事处配合城管部门，在市区63个路口设置了100余个祭祀专用桶，倡导广大市民文明祭祀，安全祭祀。
8: 在这里呢，给大家做几点温馨的提示。第一呢，请不要在小区院内、马路、草坪等公共场所焚烧纸钱。第二就是，如果需要焚烧祭祀物品，请前往路边指定的祭祀桶内进行。第三呢，就是祭祀完毕呢，确认火源完全熄灭再离开，严防火灾隐患。我们提倡鲜花祭祀、线上缅怀等文明方式呢，怀缅故人，守护城市环境与消防安全。
7: 夏秋换季呢，也是蒿草过敏的高发期，很多市民会出现打喷嚏、鼻塞、皮肤发痒等过敏症状。建议过敏的体质要外出时尽量戴好口罩，回家要及时清洗面部、鼻腔，关好门窗，减少花粉进入室内。各社区也持续的在开展蒿草的清理工作，但是也需要居民做好个人的防护，一旦过敏的症状严重，要及时前往医院就医。
8: 同时呢，最近的温差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呢天气凉，提醒中老年朋友们早晚呢出门散步锻炼，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7: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社区的便民小知识。很多听众会问，我们普通居民如果遇到问题应该怎么样找社区呢？在这里和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如果大家在家里遇到

0: 了民生难题、物业纠纷，需要咨询医保、社保政策，申请相关的帮扶，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自己小区对应的社区居委会。每一个社区都有网格员，大家可以留意小区的公告栏、业主群，保存网格员的联系电话，有诉求可以直接反映。
1: 那很多居民都觉得呀，只有大事儿才找社区，其实不是，小到邻里矛盾调节、咨询各类政策、咨询公益活动报名，老年居民呢需要了解体检通知等等，都可以联系社区。社区呢就是咱们居民的娘家。
0: 说完了社区的便民小知识，我们继续来做安全提醒。近期呢还是要持续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现在诈骗的手段花样翻新，冒充客服退款、冒充熟人借钱、虚假投资理财、养老保健品骗局层出不穷，尤其是家里有老年人的，希望子女能和家里人和家里长辈多多的科普反诈知识，提醒老人凡是让转账汇款的一定要多核实，拿不准就可以找社区找民警咨询，千万不要轻信。
1: 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消防安全，现在呢很多老旧小区楼道堆放杂物，电动车飞线充电都是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居民朋友们不要把纸箱旧家具堆放在楼道，电动车呢也不要从楼上扯电线充电，消除火灾隐患，守护整栋楼住户的安全。
0: 基层的工作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更多的是一件一件细碎的小事，清理一处垃圾，调解一次邻里纠纷，给老人理一次头发，给孩子上一堂课，正是这一件件小事拼凑起我们安稳幸福的日常生活。社区的工作离不开工作人员的付出，更离不开每一位居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以上就是本期你好社区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4: 螃蟹又横穿马路。
3: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4: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5: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

乡愁，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等于酒驾。
1: 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的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的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玉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咱们成立一支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 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而方向更决定存亡。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习主席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问出了普通战士对革命方向的朴素关切，问出了红军队伍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军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战士，平凡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他们不问温饱，不问生死，只问方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道路，书写了长征的不朽传奇。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艰难困苦中仍不忘人民纪律与初心的草地之问，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草地已不再是沼泽与饥饿，而是权力、金钱、名利组成的复杂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常思草地之问，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清风正气，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走得稳，走得正，走得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你们今天的好朋友小童姐姐，跟着小童姐姐一起来听好听的故事。今天的童话宝盒，我们会接着昨天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继续听起。今天啊，狐狸爸爸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接下来，小朋友们跟我一起打开宝盒吧。
3: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朋友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

0: 伯吉斯邦斯和比恩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他们憎恨狐狸先生，他们决定把狐狸先生除掉。于是三个人拿着枪等在狐狸先生的洞外。但是狐狸先生自有对付他们的妙计。
1: 欢迎收听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0: 狐狸太太开始哭起来了，她让四个孩子凑近自己，并紧紧地搂着他们。突然，他们的头顶上咔嚓一声巨响，一个锋利的铁锹头直穿洞顶落了下来。看到这个可怕的东西，狐狸先生像是通了电似的，他跳起来喊道：有办法了，快点儿，一刻也不能耽误了，我怎么以前就没能想到呢？
1: 爸爸，爸爸，你想到什么了？
0: 狐狸挖洞会比人挖的还快呢，快！狐狸先生一边大声说着，一边开始挖了起来。世界上谁也没有狐狸挖洞挖得快呀，快，孩子们！为了逃命，狐狸先生用前爪挖了起来，挖下来的土呼呼地向他身后飞去。狐狸太太跑上去助他一臂之力，四个孩子也来帮忙。快，向下挖，向下挖，我们必须往深处挖，越深越好。地道越来越长了，它以很陡的坡度向下延伸，随着深度的增加，离地面也越来越远了。狐狸妈妈、狐狸爸爸和所有的四个孩子都在一起挖着，他们的前腿飞快地运动着，让人都看不清楚。

0: 我看咱们已经干完了，他们绝不会挖这么深的。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干得真好。狐狸一家都坐下来喘息着。狐狸太太对他的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可要知道，要不是你们的爸爸，我们现在早就没命了。你们的爸爸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狐狸。狐狸先生看了看自己的妻子，于是他笑了。他听见妻子说这样的话，他便更喜欢他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伯基斯、邦斯和比恩还在继续挖着。他们已经挖了一个很深的洞了，你简直都可以把一座房子放进去。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挖到狐狸洞的尽头，他们一个个的筋疲力尽，他们气得要命。
1: 真该死，这是谁出的馊主意？
0: 伯吉斯不耐烦地说道。
1: 哼，是别人的主意，
0: 邦斯附和道。伯吉斯和邦斯两个人都瞪着比恩，比恩又喝了一大口苹果酒，然后把酒瓶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没有把酒递给他们俩喝。
1: 听着，
0: 他气愤地说，
1: 我要逮住那只狐狸，我打算抓住那只狐狸，不把它弄死，像一团肉似的挂在我的前门廊上，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可是我们这样挖是抓不着它的，这是肯定的，我已经挖够了。
0: 胖子伯吉斯不耐烦了，大腹翩翩的小矮个邦斯抬头看着比恩。
1: 那么你还有什么蠢主意吗？
2: 什么？我听不见你说的话。
0: 比恩从来都没洗过澡，他甚至连哪儿都没洗过，他的耳朵孔里被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这样他简直就是个聋子。
1: 嘿，大声说，
0: 他对邦斯说道。于是邦斯大声地喊道，
1: 还有什么蠢主意吗？
0: 比恩用一根脏手指挠了挠后脖子，在那儿起了一个发痒的包。
1: 就这个活来说，我们需要机器。挖掘机。对，我们用挖掘机五分钟就能把它们挖出来。
0: 诶，对于伯吉斯和邦斯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于是他们两个只好接受了。
1: 那好吧，
0: 别人开始负起责来，他说道，
1: 伯吉斯，你留在这儿看着，别让狐狸跑了。邦斯和我去把我们的挖掘机开来，那狐狸要是设法跑出来，你就赶紧向他开枪。
0: 又高又瘦的比恩走了，小矮个邦斯一路小跑地跟在他的后面。大胖子伯吉斯留在原地没动，他手里端着枪对着狐狸的洞口。不久，两台前面带着机械铲的大型履带式挖掘机叮叮当当地开进了树林。比恩开着一台，邦斯开着另一台，两台挖掘机都是黑色的，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凶残的杀人怪兽。
1: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那狐狸死定了。
0: 挖掘机开始工作了，从小山上大口大口地啃噬着土壤。狐狸先生刚开始挖洞的那个位置的上方有一棵大树，现在那棵树已经像一根火柴棍似的倒下了，碎石向四面八方飞溅，树木纷纷倒落，噪声震耳欲聋。狐狸们趴在地下的隧道里，倾听着上面叮叮当当和砰砰的响声。
2: 爸爸，出什么事儿了？
0: 小狐狸们大叫。

0: 叫道：“他们在干什么？”狐狸先生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或者说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啊，是不是地震了，亲爱的？狐狸太太大声地问道。突然，其中的一个小狐狸说：“看，我们的灯变短了，我能看见亮光了。”他们都向四周望去。哦，是的，现在洞口离他们只有几英尺远。在远处的一圈光亮中，他们看见了那两台巨大的黑色挖掘机，好像他们就在自己的头顶上。挖掘机啊，还有机械铲，快，再拼命挖呀，挖呀，快，孩子们挖，孩子们快挖呀，挖呀。了不起的狐狸先生在危急的时刻想到了解救一家的办法。要说啊，这还是那三个饲养场厂主的铁锨给他的启发呢。要知道，狐狸本来就是挖洞高手啊。好吧，他想，你挖，我们也挖，看谁更厉害。狐狸一家就这样齐心合力地向更深的地底挖去。他们暂时摆脱了险情，他们为自己挖了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比过去的家又往地下深了很多。伯吉斯、邦斯和比恩当然没能赶上他们，但是他们能善罢甘休吗？现在机器和狐狸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比赛。每当狐狸们取得一点进展，叮叮当当的响声渐渐地减弱时，狐狸先生就会说：“我们就要成功了，我敢肯定。”但是随后不久，那机器就又会来到他们跟前。巨大的机械铲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响越来越高。有一次，当其中一个机械铲就在他们身后挖土的时候，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看到了那锋利的金属铲的铲刃。狐狸先生气喘吁吁地说：“别停下，亲爱的，别停下，不要灰心，我们有希望。”狐狸一家继续挖着。机械铲这边，胖子伯吉斯冲着邦斯和比恩喊道：“别停下，现在我们随时都能逮住他们。你看见他们了？”“还没有，但是我想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伯吉斯大声地跟比恩说话。邦斯也喊道：“我要用我的铲斗把它铲起来，我要把它剁成碎片。”但是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挖掘机仍然还在挖着，可怜的狐狸们也在拼命地干着。现在小山已被挖去了一大半儿。饲养场主显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都忘了吃午饭了，他们干得上了瘾，不忍罢手。“喂，狐狸先生，我们这就要抓住你了，哈哈！”邦斯从挖掘机上探出身子喊道。伯吉斯也嚷嚷道：“你们再也没法偷鸡吃了，你们再也别想到我的饲养场去打主意了。”三个人都陷入了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瘦子比恩和大腹翩翩的小矮个子邦斯像疯了似的开着挖掘机，他们加足了马力，以极快的速度用机器铲挖着。胖子伯吉斯就像个苦行僧一样跳来跳去，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加油，加油，加油！”到下午五点，那座小山已经被他们挖平了，而且在原来小山的位置上还出现了一个大坑。挖掘机挖出的那个坑就像是一个火山口。哦，这可是一大奇观呐！周围村庄里的人成群结队地赶来观看，他们站在大坑的边上，盯着下面的伯吉斯、邦斯 和比恩。
1: 喂，伯吉斯，你们在干什么呢？
2: 我们在逮狐狸呢。
1: 你们一定是疯了吧？
0: 人们嘲讽着，大笑着，但是这反倒使三个饲养场主比以前更加疯狂，更加倔强，更加坚定。他们不抓住狐狸是绝不罢休的。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比恩终于关闭了挖掘机的马达，从驾驶座上爬了下来。邦斯和他一样也从挖掘机上爬了下来，两个人开了一天的挖掘机，累得浑身僵直，而且还饥肠辘辘。他们向大坑底部的那个狐狸的小洞口慢慢地走去。比恩气得满脸发紫，邦斯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着，伯吉斯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3: 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要脸的臭狐狸，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比恩说道。我要对你说的是，咱们不能罢手，咱们不能就这么让他跑掉。
2: 是的，咱们绝不能让他跑掉，
0: 邦斯也大声地叫道。
2: 绝不，绝不，绝不。
0: 比恩弯着身子冲着洞口喊道，
1: 你听见了吗，狐狸先生，现在还不算完呢。我们不把你像个小玩意儿一样挂起来吊死，我们绝不回家。
0: 于是这三个人互相握着手，郑重地发誓，不抓住狐狸就不回自己的饲养场。大腹翩翩的小矮个儿邦斯问道，
3: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比恩说，
3: 我们打算派你到洞里去把它弄出来。下去吧，你这可怜的小矮个儿。
2: 啊，我可不去，
0: 邦斯尖叫着跑了。比恩没精打采地笑了笑，他这一笑啊，你就能看到他那猩红色的牙龈，而且看到的牙龈部分比牙齿还要多。
3: 那么现在就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我们把它饿出来，我们昼夜在这儿宿营，看着这个洞口，到最后它会出来的，它肯定会出来。
0: 于是伯吉斯、邦斯和比恩给山下的饲养场捎信儿去，让人把帐篷、睡袋和晚饭送来。那天晚上，三顶帐篷在小山上的大坑里支了起来。伯吉斯、邦斯和比恩一个人一顶帐篷，三顶帐篷环绕着狐狸的洞口，三个饲养场主坐在帐篷外吃着晚饭。伯吉斯吃的是三只布丁焖鸡，邦斯吃的是六个炸面圈，当然里面都塞着那些令人恶心的鹅肝糊糊。比恩喝的是两加仑的苹果酒，他们三个人都把枪随时放在身边。伯吉斯拿起一只热气腾腾的鸡，把它凑进狐狸的洞口，他喊道，
1: 嘿，你们能闻到这个吗，狐狸先生，美味的嫩鸡呀，你怎么不上来吃呢？
0: 浓郁的鸡味儿飘进地道，一直飘到狐狸们正蹲着的地方。其中一个小狐狸说，
4: 爸爸，咱们不能悄悄地溜上去，从他的手里把鸡抢过来吗？
1: 那可不行，孩子，那正是他们想让你去做的。
4: 可是我们饿了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弄到吃的东西呢？
0: 他们的妈妈没有回答，爸爸也没有说话，这是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
5: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 索新鲜世界。

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小朋友们，今天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的故事喜欢吗？小童姐姐特别喜欢像狐狸爸爸这样的角色，因为啊，他总是能够把自己的家人保护得很好，也是一位善良可爱的爸爸呢。好啦，今天的超级同学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就要结束啦。谢谢喜欢听故事的小朋友们，还有一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学们，每天都守候在收音机前，听小童姐姐和小爽姐姐共同为大家带来好听的超级同学。我是今天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咱们说好了，明天见吧。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5: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5: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 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9: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8: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0: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0: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啊，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0: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3: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 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2: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5: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6: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3: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2: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3: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8: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7: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8: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3: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 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2: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9: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在这个时间里我们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讲到了言备而出者易备而入，或备而入者易备而出的道理。
2: 是。
1: 那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是为善以为宝，人亲以为宝。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为善以为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多做善事儿，每个人都多做好人呢？
1: 对对对对，这也是说是楚书啊，楚国的当时一种说法。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国家是吧，是什么是宝贝呢？
0: 哦，只有善是宝贝。
1: 对，为就是只有，善就是我们把这个善良人性的本善，去对他人的关怀，与人为善，成人之美，我们把这种善啊，助人为乐，当成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最宝贵的财富。
0: 为善以为宝。那其实呢，在我们民间啊，老百姓当中也都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吃亏是福，而且都要鼓励自己的孩子要积德行善。
1: 对，积德行善。其实呢，这都有很深的道理。
0: 嗯，
1: 说因为这个我们一般讲的外在的物质财富其实是源自于哪里呢？源自于第一祖宗的积德。
0: 哦，
1: 源自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积德行善，源自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命运越改越好，是吧？
0: 对。
1: 那这里边呢，其实这个善就告诉了我们真正的发财致富的方法。
0: 嗯。
1: 所以，如果真正想让自己的生活幸福、快乐、美满的话，应该把这个善言善行、积德行善呢，当成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比任何的财富都要财富的，或者说财富的根源在善。
0: 哦，好像还有一句话大家也经常说，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1: 对，所以这个对应的一句话叫积不善之家
0: 必有余
1: 殃。对，所以呢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做长辈的，我们做了很多的有益的事情，为国为民呢，做有益的事情，那么呢他一定会荫及子孙的，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
0: 嗯。

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自在一生明，有何乐且担？唤醒生命的潜质，荡涤情绪的尘污，塑造朴厚、刚健、博雅的人格。诵读经典，你我共同参与。

0: 既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人到走进社会以后啊，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1: 对，
0: 结果呢在没有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利用他的很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 来为国家社会做好事儿，结果呢后来就自身比如说触犯了国家的刑律，对呀，然后呢儿女也受了牵连，那儿女肯定受牵连，所以也有一位老同志啊，一位领导干部讲，他做了一个统计哈，就凡是贪官污吏的话，子孙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1: 而且他们自身好像得一些疾病的比例也很高，
0: 对，所以说这个既不善之家呢必有余殃，所以真正聪明智慧的人都知道了什么是最大的宝贝呢，
1: 是为善以为宝，
0: 为善以为宝，那还有下一句话叫人亲以为宝，人亲以为宝，这个人亲以为宝啊也是讲的呢，这是在晋文公，晋文公啊应该是叫重耳吧，重耳宫的故事，那晋文公呢当时呢他这个流亡是吧，因为 当时居的那个时候嘛，他就在流亡四处漂泊，各国漂泊，后来呢到了秦国，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晋献公好像传来了这个消息啊，晋献公呢就是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当时呢秦国的这个领导就劝他，就是你现在可以趁机啊，趁着父亲过世呢赶紧带着兵马回去复国，
1: 抢夺王位啊，这机会来了，国内正好是大乱嘛，这是他的舅舅啊，他的舅舅就是这个子犯，叫就范，他这个舅舅呢就跟这个当时晋文公就重耳讲说，现在呀你不能回去，因为现在的国家呢正在发生这个那个亲人呐，他刚刚过世嘛是吧，大家心里都很悲伤，那你这时候一回去的话让大家心就更乱了，
2: 而且呢这个失去了亲情，伤害了亲人，
3: 对，如果亲人之间兄弟相残争夺王位的话，
0: 对呀，这个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也对我们自己的良心呢是个很大的这个亏欠，所以他说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王位，而什么呢，是人亲。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 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就是对待亲人都很仁爱，是吧？对，让我们的亲戚之间互相的相互的关怀，相互的这个帮助，一家人一国兴仁，是吧？哎，我们这样的做法，这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而不是王位。哦，所以告诉我，意义深刻。我这寓意深刻，是亲人啊，就是人亲以为宝，就是让亲戚让亲属都互相都很仁爱，互相很关怀很帮助，
1: 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由此就来了这么一句话呢，就叫做人亲以为宝。在我们的生命中，那和我们缘分最深的都是哪些人呢？
0: 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呀，孩子女呀，或者是兄弟姐妹呀。对，这是其实都是最亲的人啊，就是说所谓最亲的人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人，也是我们缘分，所以中国古人讲是吧，现代人讲有没有缘，
1: 对，
0: 也是缘分的最厚的人，人缘分的最多的人。
1: 那么这些人呢，他实际上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离得我们比较近嘛，
0: 对，
1: 我们的言语啊行动啊其实受到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也是他们，他们应该

0: 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1: 对，
0: 但是往往也是最容易受到我们伤害的人，
1: 是
0: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生命中往往受到伤害的都是离我们最近的人，
1: 因为好像我们一方面作为我们和亲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是不设防的，
0: 对，
1: 那亲人可能也这么想，
0: 对，
1: 所以呢那说话做事就比较直接了，
0: 比较直接了。然后有的时候呢你看发一个脾气是吧，那可能最受伤害的是亲人，
1: 对，
0: 然后呢可能我们处理的事情不当，那受到损害的呢也是亲人，所以古人讲叫身有伤
1: 贻亲忧，
0: 德有伤
1: 贻亲羞。
0: 你看我们自己身体不好了，首先最难过的谁呢？
1: 是父母亲、啊、
0: 是父母亲。如果我们做了不好的这个事情，首先是感到羞辱耻辱的是谁呢？
1: 也是父母。
0: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古人也就告诉我们呢，其实是这个要对自己周围的亲人啊，兄弟姐妹要呢很好的关怀。所以好像孟老夫子也讲过，人生有三大幸事
1: 啊，
0: 说其中的一大幸事叫做父母俱在，兄弟无故。
1: 哦，这个真的是很幸运的。
0: 哎、所以确实，我们想到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哈。这个对于这个亲情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呢是特别重视的。
1: 嗯，的确是这样。嗯，人亲以为宝。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如果我们一家能够父母健在，而且身体安好，
0: 对，
1: 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呢也都相处得很好，子女也教育得很好，
0: 对，
1: 这就已经是相当大的福气了。
0: 对啊，所以这个古人也是告诉我们啊，就是中国也是一直都是这种讲法，就叫做修身，然后是齐家。哎，治国平天下，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大学所讲的一项主要的内容。
1: 嗯，
0: 那我们去要想这个修身，怎么修身法？所以这个古这个也谈到过这一点，古人也谈到说，他说如果一个人想要修身的话，就必须要事亲。
1: 对，必须得对亲人特别好。
0: 哎，我修身的话，我修出来了，我的水平很高了，水平高不高得检验呢。
1: 嗯，
0: 我说我水平很高，我有爱心。
1: 可是如果跟家人相处不好，那就
0: 对、啊、
1: 那就不
0: 所以说怎么检验呢？怎么去真正的让我们磨练我们的心智，是吧？提升我们的智慧呢？首先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候，看我们怎么做的。说这人水平很高，在外面工作都很好，就是家里关系处理不好。
1: 嗯
0: 啊，他对别人都很尊敬，就是对父母不尊敬，啊，他对所有的人都很爱，他就是对自己的孩子不爱，总觉得这个让人生就感到很遗憾。
1: 对，
0: 哎，所以呢，这个古人就告诉我，他说，如果一个人我们要想修身的话，那首先要事亲。
1: 嗯，
0: 那如果要想事亲呢，我们就要知道人。
1: 哦，
0: 知道人就是要知道人的想法。
1: 嗯，
0: 知道亲人的想法。
1: 嗯，
0: 那想知道亲人的想法，知道人的想法呢，我们就要知道天。
1: 哦，要知天，
0: 知天就是要知道人的天性，
1: 哦，
0: 是吧？知道我们生命的规律。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爱我们的亲人，我们爱谁呢？比如说我们爱我们的太太，是吧？我爱先生。那我爱太太的话，我就知道我太太呢，她是人，她既然是一个人，她活在人世间，她有她的所爱，
1: 对，
0: 是吧？她有她特别关怀的人。那她我的太太关怀谁呢？
1: 肯定关怀她的父母亲呀，
0: 对呀，
1: 兄弟姐妹呀，
0: 她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呀，还有她有朋友啊，
1: 对，
0: 有同学呀。他可能有工作的话，还有他单位啊，单位的同事、单位的领导啊。那我觉得，当我们和一个太太啊，一个女性共同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不仅仅要爱我的太太，其实太太的所爱，我也要去关怀。
1: 对，
0: 因为那是天性。
1: 是，
0: 我说我太太，你只能爱我一个啊，你不能爱你爸爸妈妈，不能爱你的兄弟姐妹。
1: 这就违背了人的本性。
0: 对，那他肯定心里很难过。他说：“你爱我吗？你真爱我吗？你爱我都不替我想。”
1: 对。
0: 那反过来说，我们要跟一个先生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先生他心里所爱的是谁？
1: 那肯定也是他的父母亲人。
0: 对，他的父母亲人，他的兄弟姐妹，是吧？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的工作，他的领导。那我觉得一个太太的话，知道这一点，那我觉得怎么去爱护我们的这个先生呢？那我觉得就是爱其所爱。
1: 对，
0: 是吧？
1: 爱屋及乌，
0: 爱屋及乌，爱其所爱。比如说我们替先生去孝敬他的父母，
1: 对，
0: 哦，那先生会很感动的，因为我是男士，我知道这个心情。哎，那要想抓住先生的心，只要 对他父母好，哎呀，对他，尤其对他的母亲好，
1: 尤其就是说做媳妇儿的一定要对婆婆好，如果这样的话，那先生一定会非常感动的，
0: 先生心里在每天看见媳妇对他的母亲好的时候，心里都在念叨一句，我一定要和我的太太同甘共苦，
1: 白头到老，
0: 白头到老，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心里一定在感动着。
1: 对，
0: 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就知道，如果对他的亲人不好的时候，那么可能呢，这个先生心里头就在心中就暗暗的扎了一刀。
1: 对，所以我们
0: 在去骂婆婆的时候，骂婆婆一句话等于在先生的心上扎一刀。
1: 哦，
0: 所以不懂啊，有的时候认为我只要不当着婆婆的面，我当着先生面说他妈坏话，没想到先生他在应付着我们，舔着脸对着我们笑的时候，内心深处呢，深深受到伤害。
1: 对，有的时候家庭因此而破裂，
0: 所以有可能都是，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讲，叫做善不积不足以成名，
1: 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哦，就是说要积善的重要性和不要去作恶，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你看，我们去帮助亲人是吧，我们去帮助他人，做这个小事，做好事，刚开始做的很少，可能还不会有很大的效果，但是长时间的，几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做下去，我们看一看是吧，我们周围的亲人，如果我几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对待我的兄弟姐妹是吧，对待我的
0: 丈人丈母娘，对待我的公公婆婆很好，他一定会感动，慢慢感动周围的人。
1: 对，所以
0: 叫做善不积不足以成名。
1: 哦，那还有一句话叫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对，
1: 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因为他恶小积攒的多了是吧，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嘛，他恶小积多了，慢慢慢慢的，那会就大家相互的伤害呢会很厉害。
1: 对，
0: 而且积攒到一定程度的话，他就会爆发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家庭 不幸的是吧，或者说身体不好的，或者说事业上失败的，去观察他，他不会是因为一件事情，他往往都可能呢已经积攒到了一定程度了，所以就突然爆发了。我感觉如果学好了传统文化，好像特别会看事情啊，也会看待我们自己。对，也会看待我们自己。那好，记住我们今天学的内容，叫为善以为宝。
1: 让我们把这两样宝永远记在心间，同时通过我们每天的身体力行去体验经典中的深意，来经营我们自己的和谐幸福的生活。
2: 教育界自古有云， 胎婴养虚， 幼儿养性， 童蒙养正， 少年养志。 养正堂国学机 是专为零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 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3-1390-1162-1666，微信号18601268-5766-1866-0128-5766。 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听众朋友，在民间呢，老百姓信奉一种说法，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易经当中很早也就有了这种思想，比如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这都是因果报应的观念，古今中外一切事情其实都逃不开这个因果律。因果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其实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结果不是从它的原因生成。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个故事， 回味千古名句的默默深情，追溯华夏文明的诗意隽永，品读人生故事的异彩纷呈，感受先人智慧的高妙无穷。 人生哲理故事，修身养性，育德立志，开启智慧，传承文明。秦穆公在岐山有一个王室牧场，饲养着各种名马。有一天，几匹马跑掉了，管理牧场的牧官大为惊恐，因为这件事一旦被大王知道，定遭斩首。牧官四处寻找，结果在山下附近的村庄找到了部分疑似马骨的骨头。他心想，马一定是被这些农民吃掉了。牧官大为愤怒，把这个村庄的300个农民全部判以死刑，并交给牧公。牧官怕秦穆公震怒，于是带领这些农民向秦穆公报告说，这些农民把王室牧场里的名马吃掉了，所以才判他们死刑。穆公听了不但不怒，还说这几匹名马是精肉质，就赏赐给他们下酒吧。结果呢，这300个农人被免除了死刑，高兴地回家了。几年之后，秦穆公与晋惠公交战，陷入绝境，士兵被敌军包围，眼看着快被消灭，秦穆公自己也性命堪忧。这时，敌军的一角开始崩裂，一群骑马的士兵冲进来，靠近秦穆公的军队，协助战斗。这些人非常勇猛，打得晋军节节败退，最后只得全部撤走，穆公脱离险境。到达安全的地点后，秦穆公向这些勇敢善战的士兵表达自己的谢意，并问他们是哪里的队伍。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以前吃了大王的名马而被赦免死罪的农民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因果就是这样的道理。一念之善，救人救己，人生就是如此。一个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所走的每一步，都已经为明天埋下了伏笔。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就如同我们撒下的一粒种子，在时光的滋润下，那些种子慢慢生根、发芽、抽枝、开花，最终结出属于自己的果实。打个比喻来说，因就是我们所有的思想、言论、行为。这个因就像种子一样，当种子遇到了适宜的土壤、阳光、养分之后呢，就会成长、开花结果。土壤、阳光和养分，这些能够促成种子生长的因素就是缘。也就是说啊，我们自己所种下的因，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产生一个结果。我们国家的前辈领导人陈毅生前喜欢说一句谚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齐俱报。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经历万事，细品人生，自会参透其中的道理。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我们去公园玩吧。
1: 好啊好啊。
2: 要过马路了。
0: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开门请当心。

0: 下车请走好。
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2: 谢谢呀，孩子。
3: 多美的花呀，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4: 别摘我。
5: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3: 对不起。
5: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229个盟级重点项目

0: 加速落地推进，已完成投资278亿元。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多伦县福盛社区通过就业培训与便民服务，让各族居民守望相助，暖心相融。
0: 2026年全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锡林郭勒盟复赛暨展示交流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谢梦荣媒记者魏子薇、苏胜宇、赵宇轩报道。2026年全盟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推进，投资增势强劲，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把重点项目谋划储备作为稳投资、增动能、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全盟共谋划盟级重点项目229个，项目数同比增长14.5%，年度计划投资523亿元，同比增长14%。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278亿元，投资完成率超50%，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从项目结构看，盟级重点项目覆盖8大关键领域，其中投资规模超过50亿元的特大项目11个，投资在5亿元至50亿元之间的重点项目67个。为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自2025年11月7号起，全盟启动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多部门组建专项工作组，建立实现管控、靶向提醒等机制，变被动审批为主动靠前服务。目前229个盟级重点项目中，已有216个项目手续齐备，手续齐备率达94%，为项目早开工、早建设奠定基础。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紧扣“十五五”规划编制，立足8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超前谋划储备优质大项目，落实项目动态管理机制，持续扩大项目储备，为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多伦县福盛社区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把就业培训、养老便民服务落到实处，让各族居民守望相助，暖心相融。西蒙荣媒记者张基元、巴亚尔图、赛涵、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3: 近日，多伦县福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一次暖心的面点技能培训活动，特邀专业面点师授课，面向辖区各族妇女开展免费技能教学，精准打通群众就业创业增收渠道，以技能赋能助力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幸福生活。学员李建敏：
4: 授课老师都特别有耐心，手把手教我们各位的面点制作。这段学习经历让我明白，做面食离不开细心和坚持。之后我会把学到的手艺好好利用起来，争取自主就业创业。
3: 把惠民服务送到各族群众身边，是福盛社区推进民族团结工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福盛社区常住居民1.26万人，聚居着蒙古族、回族、满族等9个少数民族，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综合性社区。2023年，福盛社区成功获评多伦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一直以来，社区秉持民族团结和谐社区发展理念，推动各族群众在生活互助、经济依存、文化互鉴、情感互通中全方位嵌入，凝聚起各民族一家亲的浓厚氛围。社区还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持续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努力提升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福盛社区党总支书记刘金：
5: 社区依托一社区一品牌创建，着力推动落实桑榆晚景幸福家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品牌建设，已初步建立起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能够满足老年人住餐、住医、住残、住疾、住籍等多元化需求。
1: 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宝音不合报道。 8月26号，盟委宣传部联合盟直机关工委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报告会，盟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务干部、宣讲骨干齐聚一堂，聆听宣讲，凝聚力量。报告会邀请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米尔文做专题授课。米尔文以从时代出卷到我们答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与形成脉络、生成逻辑与科学内涵，以及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三个方面进行系统阐释、深入解读。锡林郭勒盟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包同源：
6: 我们将持续在学思建悟、融会贯通上下功夫，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0: 8月25号，由盟委社工部、盟工会、盟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的“志愿要北疆奋进155”2026年全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锡林郭勒盟复赛暨展示交流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钱胜佳、张建新报道。
7: 比赛通过 PPT 展示加演讲的形式，展示全盟各地各行各业的志愿服务组织传承红色基因、防沙治沙、关爱老人儿童和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的生动故事，展现各志愿组织通过精细化、品质化的暖心服务，让志愿服务成果落到实处，惠及广大基层群众。本次大赛自5月动员以来，经过全盟各旗县市区层面的初赛角逐，共15个项目进入复赛，最终评选出优秀组织奖和1、2、3等奖，并进行了颁奖。郑兰旗委社会工作部推荐的绿色先锋浑善达克沙地植树造林志愿服务项目获得1等奖。获奖选手郑兰旗呼救旗爱心志愿服务协会团支部书记胡永泰：
8: 我们的项目是绿色先锋，11年的治沙坚守呢，我觉得能够取得今天的这样的荣誉，我觉得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激励和肯定。我们也将会用我们的志愿力量去继续服务。
7: 获奖选手东珠穆沁旗红色基因承启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哈斯图雅：
9: 非常感谢这次的这个组建活动，给我们一个更好宣传我们红色基因的一个平台。我们呢也是把我们乌珠穆沁草原发生的革命故事要传承下去。
7: 本次大赛集中展示了优质服务成果、交流创新服务经验，促进了全盟志愿服务精准化、常态化、便利化和品牌化发展。
1: 8月26号，2026华北骑社公开赛多伦站在多伦县浪迹牧场开赛。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芒来、方明报道。
10: 本次赛事设置中国三姿 T90 趣味剑、一剑封喉等竞赛项目，全面考验骑手骑术、射艺与心理素质，对选手的骑术以及身体协调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选手不仅要克服马匹奔跑带来的颠簸，还需要精准控制射箭方向与力度。参赛选手李若曦：
11: 今年16岁了，我来自北京兴鹏马术俱乐部，这次来参加的组别是 U16 的组别，希望今天我能获得良好的名次。
10: 这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北京、陕西、内蒙古等全国各地30多名骑射选手同台竞技，沉浸式领略策马奔腾、弯弓争锋的独特魅力。参赛选手张木雪：
12: 今年7岁了，我来这边比赛感觉发挥的应该能超强。
10: 本次活动由多伦县人民政府、北京兴鹏马术俱乐部有限公司共同主办。近年来，多伦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以马产业振兴助推文旅产业发展，依托赛事契机推出骑射比赛、马超联赛等特色赛事活动，让风光资源优势成为留住游客的发展新优势。
0: 一边是草原马头琴，一边是川剧变脸，00后青年武宏伟把南北两项非遗融合在一起，开班授课，收徒传艺，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不同民族文化碰撞出新火花。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3: 在排练室内，24岁的武宏伟正带着学员袁世强一同打磨节目。武宏伟老家在鄂尔多斯，读书时来到锡林郭勒，一直潜心学习马头琴。一次演出偶然接触川剧变脸后，他便自主钻研学习，将草原音乐的雄浑和川剧表演的灵动结合起来。 武宏伟。
13: 选择留在锡林郭勒盟是因为这里的非遗传承氛围更好，我想扎根这里，结合所学的川剧变脸技艺，开展南北非遗融合教学，汇集更多孩子，实现传承初心。
3: 为学好变脸技艺，武宏伟专程前往成都交流学习，不靠传统师门传授，仅凭一腔热爱自学两门非遗，也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彩包容。马头琴是北方民族特有的乐器之一，川剧变脸是南方特色戏曲，两种相隔千里的艺术在他身上实现融合共生。武宏伟：
13: 新时代草原青年既要守住本土非遗根脉，也要打破文化壁垒，包容多元文化，以青年力量推动各民族文化交融，扛起文脉传承责任。
3: 学成之后，武宏伟走出青年互学的传承之路。去年他收下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生袁世强为徒，同时教授马头琴与川剧变脸。以往非遗多是长辈教孩童，如今同辈青年互相学习，成为全新传承形式，也在年轻人心中种下文化交融的种子。袁世强：
14: 在偶然的一次机会遇到吴老师进行川剧表演，当时觉得场面非常震撼，我非常喜欢，于是跟着吴老师一起学习川剧表演技艺。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自己进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3: 下一步，武宏伟计划开办非遗工作室，打破只招收低龄学员的固有模式，面向本地各族青年招生，同步传授两项非遗技艺。武宏伟：
15: 南北两种非遗在草原青年手中相融共生，武宏伟以师徒接力的形式传承传统技艺，用创新实践展现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共的生动画面。
1: 谢梦荣媒通讯员乌伊汉哈斯图亚报道。日前，西乌珠穆沁旗举办“新风尚、新生活、新风貌”主题小品展演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文明新风尚。这场演出推出多部原创精品小品，摒弃传统说教模式，将移风易俗、勤俭节约、草原生态保护、邻里和睦、反诈科普等内容融入剧情，以小故事诠释大道理，展现新时代牧区安居乐业的新风貌。观众乌一汉：
3: 小品将树立文明新风、生态保护、邻里和睦的内容呈现给广大观众，希望今后能够多举办这类活动。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内蒙古选拔赛在鄂尔多斯市落幕，西蒙多支代表队斩获佳绩，其中西蒙气象局第一代表队作品《求雨之路》云从天起，雷自有因，斩获本次大赛特等奖第一名，将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晋级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全国总决赛。
1: 西乌珠穆沁旗将于8月28号举办2026年西乌珠穆沁旗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会。
0: 为满足群众错峰就医需求，更好守护过敏人群健康，西蒙中心医院变态反应科过敏诊疗中心对夜间门诊出诊安排作出调整，夜间门诊出诊时间为每日19点到23点，出诊地点设在西蒙中心医院门急诊一级综合楼一楼急诊医学科过敏诊室。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盟将迎一次自西向东的降雨天气过程，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偏南风4、5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副所在地锡林奥特市晴转多云，10到26度。乌拉盖巴耶湖硕镇晴转多云，5到22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转多云，7到25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晴转多云，8到26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12到26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3到28度。二雷浩特市晴转多云，15到30度。孙特右旗萨坦塔拉镇晴转多云，15到28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3到23度。浙江白旗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1到23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转多云，11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10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9到2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啊。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耳聋，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追忆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229个盟级重点项目加速落地推进，已完成投资278亿元。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多伦县福盛社区通过就业培训与便民服务，让各族居民守望相助，暖心相融。
0: 2026年全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锡林郭勒盟复赛暨展示交流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谢梦荣媒记者魏子薇、苏胜宇、赵宇轩报道。 2026年全盟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推进，投资增势强劲，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把重点项目谋划储备作为稳投资、增动能、惠民生的重要抓手。 全盟共谋划盟级重点项目229个，项目数同比增长 14.5%， 年度计划投资523亿元，同比增长 14%。 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278亿元，投资完成率超50%，为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从项目结构看， 蒙级重点项目覆盖8大关键领域，其中投资规模超过50亿元的特大项目11个，投资在5亿元至50亿元之间的重点项目67个，为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自2025年11月7号起，全盟启动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多部门组建专项工作组，建立实现管控，靶向提醒等机制，便被动审批为主动靠前服务。目前226个项目手续齐备，手续齐备率达94%，为项目早开工早建设奠定基础。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紧扣15五规划编制，立足8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超前谋划储备优质大项目，落实项目动态管理机制，持续扩大项目储备，为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多伦县福盛社区立足群众实际需求， 把就业培训、养老便民服务落到实处，让各族居民守望相助、暖心相融。西蒙荣媒记者张基源、巴彦尔图、赛涵、苏胜宇、杨晓旭报道。
2: 近日，多伦县福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一次暖心的面点技能培训活动，特邀专业面点师授课，面向辖区各族妇女开展免费技能教学，精准打通群众就业创业增收渠道，以技能赋能，助力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幸福生活。学员李建敏：
3: 授课老师都特别有耐心，这把手教我们各位的面点制作。
2: 这段学习经历让我明白，做面食离不开细心和坚持。之后我会把学到的手艺好好利用起来，争取自主就业创业。把惠民服务送到各族群众身边，是福盛社区推进民族团结工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福盛社区常住居民 1.26万人， 聚居着蒙古族、回族、满族等9个少数民族，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综合性社区。 2023年， 福盛社区成功获评多伦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一直以来，社区秉持民族团结和谐社区发展理念，推动各族群众在生活互助、经济依存、文化互鉴、情感互通中全方位嵌入，凝聚起各民族一家亲的浓厚氛围。社区还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持续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努力提升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4: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福盛社区党组织书记刘金：
5: 社区依托，以社区依品牌创建，着力推动落实桑榆晚景幸福家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品牌建设，已初步建立起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能够满足老年人住餐、住衣、住残、住疾等多元化需求。
1: 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宝音部合报道。8月26号，蒙委宣传部联合蒙直机关工委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报告会，蒙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务干部、宣讲骨干齐聚一堂，聆听宣讲凝聚力量。报告会邀请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米尔文做专题授课。米尔文以从时代出卷到我们答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与形成脉络、生成逻辑与科学内涵，以及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三个方面进行系统阐释、深入解读。锡林郭勒盟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包同源：
0: 我们将持续在学思见悟、融会贯通上下功夫，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3: 8月25号，由蒙委社工部、蒙工会、蒙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的“志愿要北疆奋进155”2026年全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锡林郭勒盟复赛暨展示交流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钱胜佳、张建新报道。
4: 比赛通过 PPT 展示加演讲的形式，展示全盟各地各行各业的志愿服务组织传承红色基因、防沙治沙、关爱老人儿童和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的生动故事，展现各志愿组织通过精细化、品质化的暖心服务，让志愿服务成果落到实处，惠及广大基层群众。本次大赛自五月动员以来，经过全盟各旗县市区层面的初赛角逐，共15个项目进入复赛，最终评选出优秀组织奖和一二三等奖，并进行了颁奖。正蓝旗委社会工作部推荐的绿色先锋环善达克沙地植树造林志愿服务项目获得一等奖。获奖选手正蓝旗呼救旗爱心志愿服务协会团支部书记胡永泰：
5: 我们的项目是绿色先锋，11年的

0: 治沙坚守呢，我觉得能够取得今天的这样的荣誉，我觉得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激励和肯定。我们也将会用我们的志愿力量去继续服务。
1: 获奖选手东珠穆契奇，红色基因承启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哈斯图雅，
2: 非常感谢这次的这个助建活动，给我们一个更好宣传我们红色基因的一个平台。我们呢也是把我们乌鲁木齐草原发生的革命故事要传承下去。
1: 本次大赛集中展示了优质服务成果，交流创新服务经验，促进了全盟志愿服务精准化、常态化、便利化和品牌化发展。
3: 8月26号，2026华北骑射公开赛多伦站在多伦县浪迹牧场开赛。西蒙柔媒记者毕晓东、王来、方明报道。
4: 本次赛事设置中国三姿 T90 趣味剑、一剑封喉等竞赛项目，全面考验骑手骑术、射艺与心理素质，对选手的骑术以及身体协调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选手不仅要克服马匹奔跑带来的颠簸，还需要精准控制射箭方向与力度。参赛选手李若曦
5: 今年16岁了，我来自北京兴鹏马术俱乐部，这次来参加的组别是 U16 的组别，希望今天我能获得良好的名次。
4: 这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北京、陕西、内蒙古等全国各地30多名骑射选手同台竞技，沉浸式领略策马奔腾、弯弓争锋的独特魅力。参赛选手张木雪
6: 今年7岁了，我来这边比赛感觉发挥的应该能超常。
4: 本次活动由多伦县人民政府、北京兴鹏马术俱乐部有限公司共同主办。近年来，多伦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以马产业振兴助推文旅产业发展，依托赛事契机推出骑射比赛、马超联赛等特色赛事活动，让风光资源优势成为留住游客的发展新优势。
7: 一边是草原马头琴，一边是川剧变脸，00后青年武宏伟把南北两项非遗融合在一起，开班授课，收徒传艺，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不同民族文化碰撞出新火花。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8: 在排练室内，24岁的武宏伟正带着学员袁世强一同打磨节目。武宏伟老家在鄂尔多斯，读书时来到锡林郭勒，一直潜心学习马头琴。一次演出偶然接触川剧变脸后，他便自主钻研学习，将草原音乐的雄浑和川剧表演的灵动结合起来。武宏伟
9: 选择留在锡林郭勒们，是因为这里的非遗传承氛围更好，我想扎根这里，结合所学的川剧变脸技艺，开展南北非遗融合教学，汇集更多孩子，实现传承初心。
8: 为学好变脸技艺，武宏伟专程前往成都交流学习，不靠传统师门传授，仅凭一腔热爱自学两门非遗，也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彩包容。马头琴是北方民族特有的乐器之一，川剧变脸是南方特色戏曲，两种相隔千里的艺术在他身上实现融合共生。武宏伟
9: 新时代草原青年既要守住本土非遗根脉，也要打破文化壁垒，包容多元文化，以青年力量推动各民族文化交融，扛起文脉传承责任。
8: 学成之后，武宏伟走出青年互学的传承之路。去年他收下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生袁世强为徒，同时教授马头琴与川剧变脸。以往非遗多是长辈教孩童，如今同辈青年互相学习成为全新传承形式，也在年轻人心中种下文化交融的种子。袁世强
10: 在偶然的一次机会遇到吴老师进行川剧表演，当时觉得场面非常震撼，我非常喜欢，于是跟着吴老师一起学习川剧表演技艺。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自己进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8: 下一步，武宏伟计划开办非遗工作室，打破只招收低龄学员的固有模式，面向本地各族青年招生，同步传授两项非遗技艺。武宏伟
9: 我绝不只是教表演技巧，更想带给孩子多元文化视野，专注坚守的匠人精神，教会孩子包容多元文化，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3: 西蒙荣媒通讯员吴一汉、哈斯图雅报道。 日前，西乌珠穆沁旗举办新风尚、新生活、新风貌主题小品展演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文明新风尚。这场演出推出多部原创

0: 创精品小品，摒弃传统说教模式，将移风易俗、勤俭节约、草原生态保护、邻里和睦、反诈科普等内容融入剧情，以小故事诠释大道理，展现新时代牧区安居乐业的新风貌。观众吴一汉。小品将树立文明新风、生态保护、邻里和睦的内容呈现给广大观众，希望今后能够多举办这类活动。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内蒙古选拔赛在鄂尔多斯市落幕，西蒙多支代表队斩获佳绩，其中西蒙气象局第一代表队作品《求雨之路》《云从天起，雷自有因》斩获本次大赛特等奖第一名，将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晋级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全国总决赛。
0: 西欧朱木沁旗将于8月28号举办2026年西欧朱木沁旗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会。
1: 为满足群众错峰就医需求，更好守护过敏人群健康，西蒙中心医院变态反应科过敏诊疗中心对夜间门诊出诊安排作出调整，夜间门诊出诊时间为每日19点到23点，出诊地点设在西蒙中心医院门急诊一级综合楼1楼急诊医学科过敏诊室。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小圈、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0: 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也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毅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 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1: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7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在全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全面细致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包岗调研基层医疗服务和医保基金管理工作。
3: 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 内蒙古同心大讲坛第8期在呼和浩特举办。
3: 联合国官员点赞殷玉珍与赛考斯跨国治沙故事。
1: 录音报道毛乌素难说再见。
3: 全区各地提前部署，全方位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25号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召开全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包岗参加。8月24号22时以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地区发生洪水等灾情险情。8月25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我区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日，自然资源部对我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上，王伟忠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靠前指挥，把责任细化实化到各环节各层级，绝不能出现落实盲区。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保持战时状态，科学研判，精准会商，加强统一指挥，统筹调度。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增强防汛救灾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王伟忠强调，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预报，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全面落实预警较应机制。要盯紧看牢各类水库、淤地坝、尾矿库、山洪灾害易发区、过水道路、河道内村庄、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突出抓好山洪沟地带群众的安全防范工作。要时刻做好抢险救灾准备，按照调运便捷高效的原则，科学布局防汛物资，确保需要时能够调得出、用得上，不误事。要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尽全力把损失降到最低。要严格做好值班值守，及时开展汛情、险情、灾情通报和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会议听取的气象局、水地厅、自然资源厅、消防救援总队、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防汛救灾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了各盟市防汛救灾工作。自治区领导于慧文、陈之长、于立新、唐毅、张百成，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安、武警内蒙古总队司令员郭军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2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岗调研基层医疗服务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呼和浩特市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大药房24药店，包岗详细了解基层医疗服务、药品配备、医保及时结算及医保基金智能监管平台应用情况，面对面倾听群众就医购药感受。他指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定点零售药店离群众最近，每一盒药、每一笔结算都关系大家的切身利益，关系医保基金的安全。 要始终把便民利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优化就医购药服务，充分发挥分级诊疗体系作用，推进跨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让群众看病更近，买药更省，报销更便利。包刚还实地调研自治区医保局信息平台建设运行情况，听取医保基金运行监管和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定点医药机构，聚焦虚假诊疗、串换药品、监管盲点等问题，靶向施策，强化三医协同、部门共治，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能医保监管，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出重拳，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形成有力震慑，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孙俊清参加活动。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26号，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出席闭幕式并讲话。石光辉指出，本次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总结过去5年全区妇女事业的发展成就，谋划部署今后5年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大会团结务实，成果丰硕，必将有力推动自治区妇女事业迈上新台阶。希望全区广大妇女坚定理想信念，拼搏奋斗，自强不息，用实干实际书写新时代内蒙古妇女发展新篇章。希望新一届自治区妇联和各级妇联组织不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把准方向，理清思路，坚定信心，对标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会议通过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妇女联合会报告的决议，孙爱芳当选为新一届自治区妇联主席。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蒙古同心大讲坛在呼和浩特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出席。本期讲坛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邀请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院长彭凯平做从内耗到浮流积极心理学的科学启迪专题辅导。讲座立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系统阐释了精神内耗的成因、情绪调节的路径、浮流实现的方式等，引导统战干部和统战成员积极塑造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并现场解答与会人员的提问。本次活动采取视频形式，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置分会场，全区统战干部、统战成员共4000多人同步参加。
3: 今年以来，全区各级妇联全面深化六大巾帼行动，引领广大妇女在科技攻关的最前沿、创业就业第一线、乡村振兴的主战场破浪前行，充分发挥女性的积极作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0: 在包头稀土研究院稀土检测领域科研人员朱凯红扎根一线20年，带领女性为主的团队深耕稀土检测与标准研制，牵头攻克行业卡脖子难题，建立20多项检测方法，填补了我国相关技术空白。朱凯红：
4: 对科研上，我感觉整体也是能够体现女性的一种价值的，培养更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标准领域，让他们能够成为专家，能够在世界上发出我们中国人的声音。
0: 周凯红在稀土领域的持续突破，正是全区广大女科技工作者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输智赋能的缩影。近年来，自治区妇联统筹部署科技创新、就业创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维权关爱、生命健康六大巾帼行动，不仅在实验室，在城乡社区，妇女创新创业的活力同样蓬勃生长。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扬帆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各类手工技能培训班常年开课，学校依托赤乐川巧娘特色品牌，搭建起培训加材料加订单加回购全链条服务，让学员兼顾家庭与增收。宝妈肖战丽15年未上班，如今已在校接单。肖战丽：
5: 厂家给我已经结了100多块了。我购置的那个商品叫咕咕鸡，看到很多人都喜欢，我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0: 守住传统技艺的同时，各级妇联更将目光投向数字浪潮，让云端本领成为妇女就业创业的新引擎。在赤峰市温妞特级，妇联开设 AI 技能培训，涵盖文案处理、图像视频创作、电商应用等课程。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村播妇女小组电商班开班，90多名村镇妇女系统学习短视频创作与直播带货。今年自治区妇联将进一步加强妇女数字赋能工作站试点建设，提升广大妇女数字素养，为妇女增收致富开辟出更广阔的空间。
1: 内蒙古台消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24号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点赞殷玉珍和赛考斯跨越国界的治沙故事，他还盛赞中国治沙实践成就。梅萨在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角主题编会上对此评论说，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个体的坚守、跨国的善意能够撬动巨大的改变。梅萨表示，一名普通女性对抗黄沙、守护家园，用日复一日的耕耘实现翻天覆地的生态蜕变，更难得的是这份执着的绿色初心，跨越山海，收获国际善意与海外支持，成就了一段跨越国界的治沙佳话。梅萨指出，殷玉珍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千千万万中国民众自发参与治沙护绿、共建美丽家园的真实缩影，充分印证了全民参与、人人尽。

0: 厚情谊。请听录音侧记《茅屋宿难说再见》，由内蒙古台记者叶树平采制。
1: 8月23号17:45，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贵宾通道，赛考斯走上扶梯，远远看见了早早等候的殷玉珍，眼泪夺眶而出。他低下头，悄悄地擦了又擦，还没等赛考斯从扶梯上走下来，殷玉珍就迎了上去。两位远隔山海的老友在这一刻哭成了泪人，26年的惦念终于有了温暖的回响。赛考斯
2: ，27 years ago we were just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3: 27年前我们只是普通朋友，从那时起发生了太多事儿，但重要的是很多人已经看到这个故事，现在他们也能为建设美丽中国出一份力。那片沙漠茅屋宿沙地已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是他做到的，我们现在亲如兄妹。
1: 26年前，赛考斯被治沙模范殷玉珍扎根荒漠植树治沙的故事深深打动，多方奔走筹措5000美元善款，助力殷玉珍在茅屋宿沙地播撒绿色希望。如今当年的资助化作50000多棵树苗，成长为郁郁苍苍的赛考斯林。时隔20余载，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全网寻找赛考斯行动的助力下，两位故人终于重逢。这几天在茅屋宿沙地杀猪宰羊摘菜发面，殷玉珍家里比过年还热闹。殷玉珍穿上了绿色外套，找出了一条红色纱巾戴上。他说，这代表我们中国人的热情，也代表我们现在红红火火的日子。殷玉珍
4: 啊，我全家走豆园，我亲戚走豆园，就是我的姊妹们走豆园，
5: 还是想把最好的都给他。就怎么准备是不是都觉得不够？
4: 对呀，对的呀。
1: 24号下午，殷玉珍和赛考斯并肩前往茅屋宿沙地，共同种下象征友谊的常青树。赛考斯
6: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from a lady who is the hero of。
3: 这就是殷玉珍女士梦想成真的故事，她才是故事的主角，而不是我。她在27年前许下了诺言，并信守诺言。我从没想过会再见到她，这是个奇迹。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士，她为中国做了很多事儿。
1: 善意和承诺能跨越时间与山海，让沙漠长出森林。如今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85%，森林覆盖率从昔日的2.6%攀升至32.92%，植被覆盖度超80%。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已然完成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逆转。殷玉珍：
4: 故土的地球，故土的梦，我们都有这个心愿，这是让大地更好，地球更美。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24号以来，内蒙古出现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山区山洪、城乡内涝风险明显增大，全区各地提前部署，全方位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向基层乡镇街道集中调拨防汛物资，跟踪研判汛情走势，对过水路面、淤地坝、沿河地段等关键点位落实管控举措，坚决防范涉水安全事故发生。乌兰察布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对应急物资进行统一盘点，准备随时调拨，同时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能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包头市对全市各主次干道实时车流、路面积水点位、道路通行开展疏堵保畅、隐患排查等工作，守护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顺畅。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同样严阵以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随时投入险情处置。自治区应急管理部门要求各地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提升山洪监测。

0: 测预警能力，及时组织转移避险。
1: 请听简讯。8月26号，京猛科技创新合作交流会暨2026中关村全球高端智库联盟理事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来自国内外100多名专家代表共话跨区域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合作新模式。
0: 包头大学科技园日前揭牌开园，首期2883平方米载体已投用，7家科技企业入驻，标志着园区由建设筹备阶段转入实体化运行阶段，成为全区大学科技园建设取得的又一阶段性成果。
1: 8月25号，智慧兴安，道向未来，兴安盟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研讨会召开。会议围绕兴安盟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北方寒地水稻育种创新重点实验室下一阶段发展规划展开研讨。
0: 今年1到7月，满洲里边民户市贸易进出口值达3.2亿元，同比增长103.7%。
1: 通辽市库伦旗近日被评为2026中国国家旅游甄选文创小城，全国仅10个地市旗县获此殊荣，库伦也是内蒙古唯一上榜旗县。
0: 8月25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配送电线路工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兴安盟开赛，全区6支盟市代表队的30名电力技能能手同台竞技，比拼匠心。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3: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229个盟级重点项目加速落地推进，已完成投资278亿元。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多伦县福盛社区通过就业培训与便民服务，让各族居民守望相助，暖心相融。
1: 2026年全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锡林郭勒盟复赛暨展示交流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闻融媒记者魏子薇、苏胜宇、赵宇轩报道。2026年全盟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推进，投资增势强劲，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把重点项目谋划储备作为稳投资、增动能、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全盟共谋划盟级重点项目229个，项目数同比增长14.5%，年度计划投资523亿元，同比增长14%。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278亿元，投资完成率超50%，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从项目结构看，盟级重点项目覆盖8大关键领域，其中投资规模超过50亿元的特大项目11个，投资在5亿元至50亿元之间的重点项目67个。为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自2025年11月7号起，全盟启动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多部门组建专项工作组，建立实现管控、靶向提醒等机制，变被动审批为主动靠前服务。目前229个盟级重点项目中，已有216个项目手续齐备，手续齐备率达94%，为项目早开工、早建设奠定基础。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紧扣“十五五”规划编制，立足8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超前谋划储备优质大项目，落实项目动态管理机制，持续扩大项目储备，为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多伦县福盛社区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把就业培训、养老便民服务落到实处，让各族居民守望相助，暖心相融。西蒙融媒记者张基元、巴亚尔图、赛涵、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2: 近日，多伦县福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一次暖心的面点技能培训活动，特邀专业面点师授课，面向辖区各族妇女开展免费技能教学，精准打通群众就业创业增收渠道，以技能赋能助力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幸福生活。学员李建敏：
3: 授课老师都特别有耐心，手把手教我们各位的面点制作，这段学习经历让我明白做面食离不开细心和坚持，之后我会把学到的手艺好好利用起来，争取自主就业创业。
2: 把惠民服务送到各族群众身边，是福盛社区推进民族团结工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福盛社区常住居民1.26万人，聚居着蒙古族、回族、满族等9个少数民族，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综合性社区。2023年，福盛社区成功获评多伦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一直以来，社区秉持民族团结和谐社区发展理念，推动各族群众在生活互助、经济依存、文化互鉴、情感互通中全方位嵌入，凝聚起各民族一家亲的浓厚氛围。社区还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持续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努力提升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福盛社区党总支书记刘金：
4: 社区依托一社区一品牌创建，着力推动落实桑榆晚景幸福家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品牌建设，已初步建立起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能够满足老年人住餐、住医、住残、住疾、住疾等多元化需求。
0: 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宝音部合报道。8月26号，蒙委宣传部联合蒙直机关工委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报告会，蒙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务干部、宣讲骨干齐聚一堂，聆听宣讲凝聚力量。报告会邀请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米尔文做专题授课。米尔文以《从时代出卷到我们答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与形成脉络、生成逻辑与科学内涵，以及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三个方面，进行系统阐释、深入解读。锡林郭勒盟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包同源。
5: 我们将持续在学思见悟、融会贯通上下功夫，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1: 8月25号，由蒙委社工部、蒙工会、蒙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的“志愿要北疆奋进155”2026年全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锡林郭勒盟复赛暨展示交流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钱胜佳、张建新报道。
6: 比赛通过 PPT 展示加演讲的形式，展示全盟各地各行各业的志愿服务组织传承红色基因、防沙治沙、关爱老人儿童和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的生动故事，展现各志愿组织通过精细化、品质化的暖心服务，让志愿服务成果落到实处，惠及广大基层群众。本次大赛自5月动员以来，经过全盟各旗县市区层面的初赛角逐，共15个项目进入复赛，最终评选出优秀组织奖和1、2、3等奖，并进行了颁奖。正蓝旗委社会工作部推荐的绿色先锋环善达克沙地植树造林志愿服务项目获得1等奖。获奖选手正蓝旗呼秀旗爱心志愿服务协会团支部书记胡永泰。
7: 我们的项目是绿色先锋，11年的治沙坚守呢，我觉得能够取得今天的这样的荣誉，我觉得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激励和肯定。我们也将会用我们的志愿力量去继续服务。
6: 获奖选手东珠木契奇红色基因承启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哈斯图雅。
8: 非常感谢这次的这个助建活动，给我们一个更好宣传我们红色基因的一个平台。我们呢也是把我们乌鲁木齐草原发生的

0: 革命故事要传承下去。
1: 本次大赛集中展示了优质服务成果，交流创新服务经验，促进了全盟志愿服务精准化、常态化、便利化和品牌化发展。
2: 8月26号，2026华北骑射公开赛多伦站在多伦县浪迹牧场开赛。西蒙柔媒记者毕晓东、王来、方明报道。
3: 本次赛事设置中国三姿 T90 趣味剑、一剑封喉等竞赛项目，全面考验骑手骑术、射艺与心理素质，对选手的骑术以及身体协调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选手不仅要克服马匹奔跑带来的颠簸，还需要精准控制射箭方向与力度。参赛选手李若曦
4: 今年16岁了，我来自北京兴鹏马术俱乐部，这次来参加的组别是 U16 的组别，希望今天我能获得良好的名次。
3: 这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北京、陕西、内蒙古等全国各地30多名骑射选手同台竞技，沉浸式领略策马奔腾、弯弓争锋的独特魅力。参赛选手张木雪
5: 今年7岁了，我来这边比赛感觉发挥的应该能超强。
3: 本次活动由多伦县人民政府、北京兴鹏马术俱乐部有限公司共同主办。近年来，多伦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以马产业振兴助推文旅产业发展，依托赛事契机推出骑射比赛、马超联赛等特色赛事活动，让风光资源优势成为留住游客的发展新优势。
6: 一边是草原马头琴，一边是川剧变脸。00后青年武宏伟把南北两项非遗融合在一起，开班授课，收徒传艺，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不同民族文化碰撞出新火花。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7: 在排练室内，24岁的武宏伟正带着学员袁世强一同打磨节目。武宏伟老家在鄂尔多斯，读书时来到锡林郭勒，一直潜心学习马头琴。一次演出偶然接触川剧变脸后，他便自主钻研学习，将草原音乐的雄浑和川剧表演的灵动结合起来。武宏伟
8: 选择留在锡林郭勒盟，是因为这里的非遗传承氛围更好。我想扎根这里，结合所学的川剧变脸技艺，开展南北非遗融合教学，汇集更多孩子，实现传承初心。
7: 为学好变脸技艺，武宏伟专程前往成都交流学习，不靠传统师门传授，仅凭一腔热爱自学两门非遗，也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彩包容。马头琴是北方民族特有的乐器之一，川剧变脸是南方特色戏曲，两种相隔千里的艺术在他身上实现融合共生。武宏伟
8: 新时代草原青年既要守住本土非遗根脉，也要打破文化壁垒，包容多元文化，以青年力量推动各民族文化交融，扛起文脉传承责任。
7: 学成之后，武宏伟走出青年互学的传承之路。去年他收下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生袁世强为徒，同时教授马头琴与川剧变脸。以往非遗多是长辈教孩童，如今同辈青年互相学习成为全新传承形式，也在年轻人心中种下文化交融的种子。袁世强
9: 在偶然的一次机会遇到吴老师进行川剧表演，当时觉得场面非常震撼，我非常喜欢，于是跟着吴老师一起学习川剧表演技艺。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自己进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7: 下一步，武宏伟计划开办非遗工作室，打破只招收低龄学员的固有模式，面向本地各族青年招生，同步传授两项非遗技艺。武宏伟
8: 我绝不只是教表演技巧，更想带给孩子多元文化视野，专注坚守的匠人精神，教会孩子包容多元文化，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2: 西蒙荣媒通讯员乌一汉、哈斯图雅报道。日前，西乌珠穆沁旗举办“新风尚、新生活、新风貌”主题小品展演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文明新风尚。这场演出推出多部原创精品小品，摒弃传统说教模式，将移风易俗、勤俭节约、草原生态保护、邻里和睦、反诈科普等内容融入剧情，以小故事诠释大道理，展现新时代牧区安居乐业的新风貌。观众乌一汉小品将树立文明新风、生态保护、邻里和睦的内容呈现给广大

0: 观众，希望今后能够多举办这类活动。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内蒙古选拔赛在鄂尔多斯市落幕，西蒙多支代表队斩获佳绩，其中西蒙气象局第一代表队作品《求雨之路》《云从天起，雷自有因》斩获本次大赛特等奖第一名，将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晋级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全国总决赛。
0: 西欧珠穆沁旗将于8月28号举办2026年西欧珠穆沁旗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会。
1: 为满足群众错峰就医需求，更好守护过敏人群健康，西蒙中心医院变态反应科过敏诊疗中心对夜间门诊出诊安排作出调整，夜间门诊出诊时间为每日19点到23点。出诊地点设在西蒙中心医院门急诊一级综合楼1楼急诊医学科过敏诊室。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小圈、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早间7:35到8:00并机播出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那今天要说到的话题呢，其实这个病症哈，如果严重的话，就真的也是癌症的其中一种。我们要说到的是红斑狼疮，这个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是吧，这种病啊，它不只是红脸，可能还在悄悄攻击着全身的各处器官，所以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疾病。其实这样的病症有些朋友可能听过哈，就是有这样一个30岁上下的一个这个朋友，外出时呢晒了太阳，回来之后突然就发热，然后呢面部又出现了皮疹，下肢还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淤青，然后就到医院检查，竟然啊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他有的时候表现，大家觉得你看上面这样一出就觉得是不是过敏了啊，结果呢他这个因为下肢还出现了淤青综合是吧。很多人就可能也有这个疑惑，说这个红斑狼疮不就是脸上长红斑吗？其实它不仅仅是这样的，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揭示一下它具体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哈。
1: 系统性红斑狼疮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基本的病理呢表现的是血管炎。由于血管呢是分布在我们全身各个部位，所以它可以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器官系统。正因为如此，就有学者形象地说，系统性红斑狼疮可以表现出任何症状。
0: 对，它这个就比较容易出现误诊，因为曾经我们家小朋友在住院的时候碰到一个小朋友，他也是被耽误了，就当地医院可能耽误了2-3年、就是红斑狼疮，最后是来到这个我们当时在北京儿童医院嘛，后来是确诊是血液病，然后是这个红斑狼疮，但是哪一种不是很确，我们当时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被误。

0: 诊了。所以说啊，这个确实我们下面要说到的几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有的时候呢，其实病症啊虽然听上去可能严重，但你及时治疗的话它会愈后非常好，但是一旦被耽误的话就会比较严重了。
1: 是，
0: 比如说莫名其妙的发热，如果持续不退的低烧或者高烧啊，高热，它都有可能是疾病活动的信号，尤其是这个持续不退的低烧，这个要特别注意，是吧？
1: 还有就是蝶形的红斑，阳光暴晒以后呢，面颊出现了对称性的红斑，形状似蝴蝶，不累积到这个鼻唇沟，有这种蝶形红斑的时候也要警惕，
0: 这个就比较典型了。这个其实你要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说过之后你去观察，你就会觉得它比较典型，比较容易红斑狼疮嘛，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它可能表现的没有那么就是这么对称，是吧？
1: 对。
0: 还有脱发跟口腔溃疡，这个呢其实大家比如说你经常熬夜压力大也会出现这两种状况，是吧？
1: 是。
0: 头发无故大量脱落，口腔内反复出现这种溃疡，是吧？这是经常容易出现的。那么还有就是下肢水肿，然后呢这个尿这上面有很多的泡沫，就正常你去排尿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因为这个就是你稍微等一等啊，没有冲掉之前你发现上面这个泡沫不太容易消掉，要特别注意，这个大约50%的患者是会出现的，可能就提示狼疮性肾炎。我现在想那个小朋友他家长跟我们说他东北的嘛，他说红斑狼疮，我估计他应该是到这个系统性肾炎这个状况了，已经
1: 比较严重了，
0: 因为他下肢水肿的非常厉害。
1: 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血液的异常，白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肤的淤青。还有就是多系统的症状，从消化系统的恶心呕吐，再到呼吸系统的胸腔积液，然后到神经系统的头痛，情绪异常，这都可能是红斑狼疮的一种表现。
0: 对。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女性反复的流产，复发性血栓形成，反复流产以及复发性动静脉血栓形成，伴有血小板减少，这些都提示抗磷脂综合征也可能与系统性红斑狼疮有关。所以啊，如果你要是出现这样一些情况，莫名其妙的发热，然后呢脸上有这种蝶形红斑，然后大量的这个头发的脱落，出现口腔溃疡是反复出现的，然后你再伴有下肢水肿、泡沫尿、血液异常，这个是要去做这个是吧血液检测的。还有多系统的一些症状啊，反复流产、复发性血栓形成的话要特别注意，这些呢都提示着可能你的身体在这些部位已经出现问题了。
1: 而且我们还要告诉您的是，您可不要被这个红斑二字给误导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它可不仅仅是皮肤病，它是一组系统性自身免疫的疾病，可以会攻击我们身体的多个重要的器官，像心脏、大脑、肺部、肾部、血液系统呢，几乎是没有它不敢碰的地方，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就会严重影响到器官功能，甚至危及到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样对控制病情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一旦要发现可疑的症状，千万不要拖，及时就医才是正确选择。
0: 尤其是那种就莫名其妙的低烧呀、高热呀，除非他比如说是正在这个感冒期内，是吧？你还能找着一个病因，其他如果老出现的话，就真的要特别注意了。那么怎么查能够确诊啊？有一些检查其实真的挺关键的。那么就是说，面对这个红斑狼疮的时候，首先要专业的问诊和查体，那么风湿免疫科的医生会详细的询问病史，并且呢进行专业的查体，包括观察这个患者面部皮疹的形态，检查是否有脱发、口腔溃疡、关节压痛、下肢水肿等。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儿要说下肢水肿啊，它这个有的时候分有的一些，反正我目前了解到下肢水肿跟肾90%是有关系的。当然了，那个也看比如说你这个尿是泡沫尿啊，这肯定是跟肾有关系，还有一些老年人就容易水肿，是吧？这个总之下肢如果经常水肿要特别注意。还有呢实验室的检查，比如说抗核抗体 ANA 的检查，95%以上的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呈阳性， 就做这个抗体的话，是最基本的筛查指标。还有特异性抗体，比如说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抗核小体抗体，它们的阳性高度提示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就这几种抗体做出来之后，它高度提示。还有补体，就是 C3 C4。 那么疾病活动期一般情况下这两个表现都是降低的。还有血液的检查，比如说白细胞低呀、血小板提示啊，它这个也是比较低的嘛，就提示血液系统当中可能已经受累了。还有就是尿液的检查，比如说蛋白尿啊，这个血尿，它都提示你的这个肾脏可能已经受损了。所以它是实验室检查，是有很多的方式去直接确定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的。
1: 虽然说现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没有办法根治，但是也不要担心，规范的治疗可以让大多数的患者长期稳定回归正常的生活，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
0: 对，你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没有办法根治，但是预后是比较好的啊。
1: 对，所以呢，首先就给大家介绍药物治疗的方案。如果有相关的这种的症状的话，一定要去医院及时就医。药物治疗方案首先就是激素，比如泼尼松，
0: 对，
1: 这是治疗的重要手段。激素应用的时机、剂量、减停药的时间都需要在风湿免疫科专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和调整啊。
0: 这个千万要遵医嘱，这个非常，就是任何激素的使用一定要遵医嘱。
1: 第二种是抗疟药，几乎所有的患者都需要长期使用，可以减少复发。还有呢是免疫抑制剂，控制疾病活动，抑制重要的器官受损，这也是激素减量的一个保证。另外呢就是生物制剂，这是近年来这个领域新的治疗变革，适用于中重度及难治的患者，当然也是在专科医生指导下应用的。
0: 这就是比较专业的，这是药物治疗方案。总之不管吃哪种药一定要遵医嘱啊。就有些朋友吃那个，因为我了解到有些比如说吃激素他觉得胖嘛或者不好看，就经常会有小朋友，也不是小朋友，就是这个能自主的一些人会有停药。其实你随意停药，你之前所有做的这个努力全部就白费了，这很可惜啊。另外呢，如果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要严格遵守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严格防晒，这一点极其重要，避免阳光暴晒，外出时涂抹 SPF50 以上的防晒霜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注意防晒。其次呢，适度的运动，散步、瑜伽等轻度运动有益，但是避免过度劳累，本来肾脏的这个疾病的患者就不能劳累啊。预防感染，因为感染是狼疮加重的重要诱因，注意增减衣物，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最好不要感冒什么的啊。还有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积极面对疾病嘛，避免过度焦虑。我们一直说这个心情对于疾病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有人谈激素色变，担心有不良的反应，寻求偏方，最后耽误了病情，这点是非常不可取的。大家要知道呀，专科医生通过规范化的治疗，可以及时减少激素的剂量，部分的患者甚至最终停用激素。因此呀，控制狼疮早期诊断是最为重要的。另外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规范随访治疗同样最为重要。
0: 总之大家要就是特别切记一点，就是不要相信什么偏方，或者说不要轻信嘛，是吧？科学的治疗才是控制疾病的基石。所以如果你身边的人呀，或者你自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我们要说到是四个字，不明原因的，比如说皮疹呐、脱发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哺乳期的女性是容易出现的，是吧？还有你压力特别大，经常熬夜，但这个是不是也已经是通过脱发提示你有其他疾病呢？啊，这也要关注。还有关节痛、水肿，这个水肿这件事情要特别关注，尤其是年轻女性，那最好是要就是早早的去这个风湿免疫科就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更好的控制病情，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红斑狼疮的。这个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就是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嘛，是吧？另外呢，聊到一个话题呢，是关于淤青，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不明原因的淤青嘛，是吧？
1: 如果说发现了身上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淤青，或者是成片的红色斑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可能正在向你传递着危险信号。 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嗯，
1: 这个长期莫名出现的淤青，有可能是血小板出了问题。不只是淤青哦，有些朋友还会发现鼻子经常流血，而且难以止住。刷牙呢，或者清漱的时候，牙龈就会出血，轻微的伤口呢也难以止血。女性朋友则可能会发现月经量增加，或者是经期延长，有这样的情况，
0: 对，
1: 那要注意是不是这个血小板的问题了。
0: 对，你看我们特别要说到女性朋友月经量增加，你经常性的增加是吧，以及经期的经常性的延长，也要去赶紧查一下了。刚才其实在我们上一篇的科普文章当中也提到了血小板是吧，它的减少，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说到血小板啊，是血液当中最小的这个血细胞，形态呢类似于小碟子，就是尺寸非常小，但它们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功能。血小板是帮助血液凝固，防止过度出血的啊，这个就是血液凝固嘛，伤口愈合的就会快是吧。当身体某处受伤，血小板就像是一个就是小兵，立即聚集到受伤的部位，堵住伤口，减少出血。它们呢还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来激活其他的凝血因子，来帮助形成更加坚固的这个叫血凝块，同时释放多种生长因子，促进组织的修复和愈合。
1: 看样子这个血小板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如果血小板减少会有哪些危害呢？绝大多数血小板减少者并没有什么临床的症状，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但是部分血小板的减少者会出现下列的症状，请您关注：轻微碰撞以后皮肤容易淤青，外伤后止血很困难，频繁的鼻出血，牙龈出血，女性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严重者可能还会出现黑便、胃肠道出血及脑出血等重要脏器出血的现象。
0: 这个有的人说皮肤白的人就容易淤青哈，这个可能是因为皮肤黑的人没看出来，我觉得是，但是还是要注意的。那么这个引起它降低的原因到底是哪些呢？首先我们说到像是新冠、甲流、巨细胞病毒这些感染是会引起或者加重血小板减少的。这个其实这几个合起来，尤其前两个都是那种感冒的症状嘛，是吧？还有一些血液系统疾病，比如说免疫性血小板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可能会引起血小板减少。还有一种这个血小板减少呢，就是也可见于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这属于免疫性血小板减少嘛。还有干燥综合征，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也听过这个病。还有抗磷脂综合征等一些自身的免疫病啊，它也会造成血小板减少。那么约有20%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会发生在就是最后吧，应该是发展成啊这个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尤其是年龄小于40岁的成年人，还有育龄期的女性，抗核抗体也就刚才提到的 ANA 阳性，补体水平降低，或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表现，是更容易发生血小板减少的。对于这部分群体要定期的复查和监测，尽早干预。
1: 那如何去诊断评估呢？这点呢我们也很关注。当发现身体长期莫名出现了淤青，需要做哪些检查？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以下几项检查是能够帮助诊断的。血常规，这是第一项，这也是最基本的，通过检测血液当中血小板的数量来判断是否存在着血小板减少。此外，通过免疫球蛋白、补体水平、抗核抗体谱、抗血小板抗体、抗磷脂抗体、骨髓穿刺细胞学检查，对诊断血小板减少的原因以及是否同时合并有自身免疫病都具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临床医生呢会进一步的评估血小板减少的原因，并且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0: 那怎么治疗呢？血小板减少的治疗方案它是取决于你的病因和严重程度的。对于最常见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血小板低于这个就是它的一定50/10的这样一个量值的时候啊，是需要进行进一步治疗的重要指征。那么治疗的这个药物包括糖皮质激素，这里包括强迪松、甲泼尼松以及地塞米松等一些药物。应用过程当中要注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及骨质疏松等一些风险。 预防不良反应的发生。第二种是丙种球蛋白，那么它可以使大部分的患者血小板升高，但是费用比较贵，在治疗3到4周之后呢，血小板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第三个是免疫抑制剂，这个啊大多跟糖皮质激素同时应用，发挥的作用比较慢，但是呢能够促进激素减量或者停药，包括环磷酰胺呀，还有像这个就是硫唑嘌呤等等啊，治疗当中注意监测血常规、肝肾功能等。
1: 嗯，其他的促进血小板生成的药物呢，像艾曲波帕、罗米斯婷，也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治疗选择。但是在我们刚刚开始说到的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抗磷脂综合征等一些自身免疫病的话，就要注意血栓的风险。重症血小板减少患者呢，就需要输血的治疗了。
0: 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 B 细胞靶向生物制剂啊，这个对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抵抗或者减量之后的复发者，新型的这个 B 细胞靶向药物，比如说这个泰他西普等吧，这个也是它的一个选择之一哈。
1: 嗯，
0: 那么怎么监测跟预防呢？其实对于这样一些这个血小板的减少者，务必定期复查血小板水平，有问题及时处理。那长期来使用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这个群体吧，需要预防的就是感染，要监测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同时呢，免疫性血小板减少者要监测抗核抗体谱的变化，警惕自身免疫病的发生，就是别最后更严重了，发展成那个，是吧？
1: 嗯。
0: 还有治疗当中血小板持续下降或者减量之后复发，要及时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所以说，其实这两篇文章它是比较衔接的，那么重点都是跟血小板有关系，但是呢，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它可能更严重了，
1: 嗯，
0: 是吧？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能够给您提供帮助。下期节目让我们再会，
0: 拜拜。
2: 一个黑色塑料袋

0: 地球正在尽力降低碳排放，让地球自由呼吸。
1: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3: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4: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哎，小王，今天上班没开车啊？
6: 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5: 打印机用完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
6: 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
5: 你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6: 哎，你看这袋子啊，能盛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
5: 哎，剩菜啊就扔了吧啊。
6: 那多浪费，打包回去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
7: 减排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